个年轻人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就不算大事，在一个近400万人口的城市里很容易被遗忘。只是这一跤似乎摔光了邹成俊所有的力气。2023年7月24日凌晨1点43分在湖北省宜昌市云集隧道里发生这场小事故后，他血淋淋地爬起来走回了出租屋，躺在床上准备等死。睡觉吧，他想，如果明天醒了就去上班，要是醒不来就这么算了吧。事故让他磕破了眉骨、下巴和膝盖，加上凝血功能障碍，他正不断失血。当他往黑暗里下坠时，出租屋外有三个人打着手电筒寻着血迹在找他，找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打听他的消息。几千双陌生的手拖着他，要把他送到更大更好的医院去。这是一个治愈了很多人的故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邹成俊的经历。

走回出租屋的几分钟里，邹成群的记忆像是消失了。他只有一个想法，想回家，想睡。他耷拉着脑袋，整个人像喝醉了一样，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头晕得厉害。他感觉有什么正顺着眼睛流下来，粘住了睫毛。伸手摸了一把，是血。城中村一片黑暗，巷道里没有路灯。他摇摇晃晃拐进一个单间，顺手开了灯。这个季节正闷热，屋里一股霉味扑过来。他打开了一台积灰的风扇，把被血浸湿的衣服脱了，倒在床上，连被子也没掀开。真是难得有这样的睡意。他从2019年起就被失眠困扰。那一年他生意失败，刚把车卖了填窟窿。此后三年，他最多的朋友圈动态是转发水滴筹筹款信息。2020年母亲手术，2021年父亲脑出血被查出烟雾病，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脑血管疾病，做了开颅手术。2022年轮到他自己患重症急性胰腺炎，在 ICU 里抢救了8天，几乎换了全身的血才救回一条命。朋友圈的文案从这是我父亲到这是我本人，33岁的他欠债越来越多，一夜比一夜煎熬。2023年初他结束休息，继续打工还债。摔跤当晚，他骑着电动车从公司出发，要回家去拿激光尺。他做装修工作，第二天要用它测距。原本他打算在公司沙发上过夜，直到临睡前才想起这件事儿。位于隧道尽头的出租屋是他年初刚换的，每月300元。这个单间约12平方米，放着一张窄床，一副简陋的木质桌椅，一组蓝色的塑料衣柜。因为在一楼没窗户，房东把临街的铁门改了，能照点光进来，但很难通风，墙上几乎能炒出水珠。躺在这儿的很多夜晚，他都想过家。他真正的家在三峡大坝旁，秭归县的杨林桥村，那里群山环绕，长江支流从山脚流过。他小时候在河里游泳，长大了钓鱼。有一夜钓了条20多斤的鲤鱼，他用衣服裹着像抱着个孩子一样高兴地走回去。2023年3月23日他头晕摔倒，又借了4000元入院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烟雾病，大概率遗传自父亲，每10万人中只有3-4人会患此病。医生告诉邹成俊，他的大脑动脉狭窄，双侧血管都已经闭塞，眩晕只是征兆之一，随时可能并发。脑出血、脑梗死、偏瘫、癫痫，甚至死亡，都是可能的后果。他需要尽快手术，尽管术后复发率高达73%，这种病无法治愈，只能延缓病情。确诊后的第二天，邹成俊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瞒着父母努力维持生活的原貌，照常工作，每天打4针胰岛素，吃小半碗饭，把每月开支控制在1500元以内，争取在离开之前给父母多留点还债的钱，哪怕几千块也是钱，对我们这个家有用。只有晚上他躺在黑暗里，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坠入更深的黑暗，脑袋里就像装着颗不定时炸弹。父亲是在乘车时血管突然破裂，自己呢，会是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吗？还是和朋友吃饭时？他想起父亲做完开颅手术的疤，35针，像只巨大的蜈蚣趴在头上。失眠的问题愈发严重，几乎睡2个小时就会醒来一次，安眠药加大剂量也不起作用。最严重的一次，他72个小时没合眼。
有一夜他坐起来抽烟，录了几段交代后事的视频存在手机里。2023年7月，还完欠朋友的4000元检查费不久，眩晕再次发作，他和电动车一起倒在了隧道里。一个小时过去了，血顺着脖颈流下去，被子和枕头又红了一大片，他后脑勺的头发一绺一绺被血粘在了一起。邹成军不怎么在意了，他只想睡觉，好像如愿以偿地睡着了。后来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显示，2点59分，这间屋里仍亮着灯，一台旧风扇正对着床吹。父亲戴胜杰从门缝里看到邹成军光着身子侧躺着，眼睛半睁，对持续了3分钟的敲门声没有任何反应。宜昌市交警支队西陵大队在当天凌晨1点46分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位路过的乘客，说云集隧道里有人摔了，趴在地上起不来，估计是喝多了，看那样子很危险。民警张兴、辅警唐文正和戴胜杰接了警，这一天他们处理了20多个警情，晚上11点才吃晚饭，要值班到次日8点。三人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的电动车横在地上，车钥匙还插着，但人不见了，只留下2滩血迹，大小和汽车的方向盘差不多，2米远处有个头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可能有其他违法行为，或许是逃犯，也可能喝酒了。但非机动车酒驾一般只是警告，最多处50元以下罚款，没必要跑。他想得把人找到，把事情搞清楚。退伍后，张鑫干了10多年特警，转到交警岗位上刚1年多。他有些腼腆，话不多，有时做事会一根筋。他联系了指挥中心，要求查看隧道监控。监控录像还原了事情经过。1点43分，这辆白色电动车正常行驶至隧道700-800米处，突然像是没了精神，左右晃了3秒，人和车就倒在了路上。画面里的人一动不动，躺了2分钟。期间有12辆车从他身边经过，一辆洒水车减速观察后关掉了喷水的阀门，绕过他又重新打开。1点45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弯腰想扶车，刚扶到一半，脸朝地面又摔了下去。4分钟之后，他再次撑起身，在地面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径直走了。人去哪儿了？一位外卖员经过现场向交警打听，他说自己刚刚路过，也报的警，送晚餐又绕回来看看。出租车司机冉明和乘客杨海云也在找这个人。经过云集隧道时，被电动车压着的人从车窗一闪而过。杨海云跟冉明商量，得去救人，生命要紧。冉明开出了隧道，调转车头，把油门踩到了80码，再一次转入云集隧道。再经过那辆电动车时，人却不见了。他打开双闪，慢慢往前开。有个人血淋淋地在走，杨海云说。冉明跟上去把他叫上了车，两人坚持要送他去医院，他不去，说没得钱。杨海云坐在后排，一直犹豫要不要给他一点钱。他也有个11岁的孩子，那孩子看样子是个学生，父母可能不在身边。出租车出了隧道右转，停在葛洲坝中学对面，学生下车了。杨海云下定决心要给，车子又掉头绕了100米回来。在这一段路上，他和冉明商量，给1000元够不够。冉明觉得太多了，他掏了500元出来，又单独捏出300元，想先找到他再说。但学生消失在了黑暗里。杨海云到家时，这段原本10元的车程计价表已经跳到了25元，他坚持付了车费，下车了。冉明往前开了开，把车停到一个花坛边，拿车上的毛巾蘸了喷泉里的水，把副驾驶座位上的血迹擦洗干净，继续出车。邹成俊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坐在出租车上时，他只在想一件事，要把头埋得深一点，让血滴顺着下巴浸在蓝色短袖的前襟里。那件短袖已经穿了7年，他不想把车弄脏。查出烟雾病的那一天，他早起去厕所，摔在了桌子边。他爬回床上跟公司请完假，一个人躺了1天，一直挨到下班时间才给朋友打电话，请他送自己去医院，又叮嘱了一句，别叫救护车，太贵了。之后入院检查也是他一个人，做全脑血管造影，要给股动脉穿刺，插进6根管子。结束后，一个女医生不忍心把他推回了病床，他一天一夜没法下床，吃喝拉撒都靠隔壁病友的家属帮忙。那时候他承认心里酸酸的，我也想爸妈来照顾我，可我这个家庭情况不允许，要是查出什么问题，吓着他们怎么办？和邹成俊料想的一样，父亲邹维平后来知道儿子的车祸和病情时，像疯了一样在屋里横冲直撞。妻子向清平跟在他后面着急，你睡吧，你睡吧。他很少有这么猛烈的肢体活动，术后近3年的时间里，他都是缓慢的。说会儿话

动一会儿，头就垂下来，像被抽走了精神一样。邹晨俊有时不忍看他，五十多岁的人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一样。他知道父亲是要强的人。提到要强，邹维平眼皮低垂，又叹了口气，摇摇头，闭上了眼睛。他分别在30岁、40岁、50岁的阶段动过大手术，即使被隧道塌下来的石板砸断双脚和肋骨，八个月后他还是站了起来。但这一次他还没挺起来，又像是被压得再也挺不起来了。儿子患病的消息又把邹维平送进了镇卫生院。住院期间他心里着急，要在医院找护工的活干，自己输完液就去照顾其他行动不能自理的病人，一天一夜能挣180元。向清平也在镇卫生院干活，他和另一位同事负责打扫五层楼的卫生，全年无休，每月能挣2000元。这个小个子女人，邹家现在唯一的劳动力，微信昵称叫坚强。只是坚强在他身上更多呈现为一种紧张，他看起来总是有事要忙。邹成俊说是被吓的。丈夫第一次腰椎手术后，儿子上中学的学费不够了，没钱上什么学，当时的班主任这样说。向清平去找校长求情，他也不知道谁是校长，就这样去了。儿子躺在医院 ICU 里，医生又告诉他准备25万元，孩子太年轻了，要全力救。他跑去镇政府，也不知道谁是镇长，就坐在办公室门口等，希望看病能多报销一点钱。现在他还是慌慌张张，早上4点就起床，沿着细细的山路走下去工作。冬天天亮的晚，身边一片漆黑，又静得要命。他背过手，把手电筒照在身后，给自己壮胆，快步走到卫生院，还没开始干活，已经出了一层细汗。几年来，邹家把能借的都借了，母亲觉得有时从别人家门口经过，人家都避之不及，生怕你是来借钱。这个家庭连个贷款的担保人都找不到。从小到大，邹成俊从母亲那里得到最多的教诲是，我们穷，不要惹事。确诊厌恶病后，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应该减少社交。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确诊烟雾病后，邹成俊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应该减少社交。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你讲述邹成俊跌倒之后的故事。

邹成俊在城中村有个朋友，是租住在隔壁的男人，两人经常一起上下班聊天。后来朋友的妻子知道邹成俊患病，怕发生意外会惹上麻烦，劝告丈夫不要整天和他玩。男人很为难，向邹成俊坦白，他说知道了，不在一起玩。为了不让脑袋里的不定时炸弹炸伤别人，他尽量避免和人聚餐，如果哪天倒了，一桌人都得遭殃。邹成俊把自己孤立起来，每天两点一线，直到真的倒下。他躺着，谁也没想联系。最后的安排都已经交代给了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一位朋友，他们都喜欢钓鱼，因此相识。邹成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晕倒，因此嘱咐他每天打一个电话过来吧，如果没有接通就麻烦他来看看，自己不在公司就在出租屋。7月15日，大概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他把遗言视频和自己的手机密码也发

给了那位朋友。邹成俊逐渐解开了和世界的联系，但7月24日2点43分，交警还是打扰了他的朋友。张兴根据监控里的车牌号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冉明，又在邹成俊下车的地点附近看到了几滴血迹。他们打着手电筒在两侧街道找了20多分钟，却没发现更多踪迹。张兴坐进车里，查到了那辆白色电动车车牌的注册信息，拨通了上面的号码。那是邹成俊朋友的车，他从睡梦中被吵醒，在电话里指引交警走进了那条黑暗的坡道。坡道两侧都是即将拆迁的民房，一直往里走，路过一个垃圾站，再往前10米就是邹成俊的屋子。在交警决定破门的前一秒，邹成俊终于被敲门声惊醒了。他打开门，虚弱地撑着墙，看到几个穿制服的人进来，邹成俊垂着头努力回想发生了什么事儿。犯法了吗？我到底干嘛了？进入云集隧道前，他已经骑了半个小时，一切正常。紧接着他就失去了意识，甚至没来得及在倒下的那一瞬间收回自己的舌头。下巴撞击地面时，舌头被咬了一个洞。辅警唐文正对邹成俊的血印象深刻，他进门就看到了那个红色塑料袋挂在桌子的抽屉上，装了满满一兜纸，都是擦过血的。袋子下方放着一箱啤酒，他有些激动。你一个人硬撑打算撑到什么时候啊？我们找你找了一夜。执法记录仪的画面显示，邹成俊对突如其来的救援表现出很大的抗拒。他头发蓬乱，拿纸捂着下巴，不耐烦地反复念叨，我没钱去医院，我就是下巴磕了一下，我没有钱。直到4分钟后，张兴拿过他的裤子，弯腰给他往腿上套。3点22分，邹成俊被送到医院，医生开始清创，交警拿过他的手机，他突然从床上抬起头，你莫给我爸妈打电话。紧接着他崩溃了。邹成俊后来回忆，那是他这段日子里最轻松的时刻，他哭着把自己和家人的经历都讲了出来，慢慢又陷入平静。邹成俊画的山水画堆在客厅桌子上，画上写着，不过是大梦一场空。医生拿来一张检查缴费单，214.5元，张欣要去扫付款码，邹成俊想阻拦，但他点了几下自己的手机，发现屏幕摔坏了。别扫了，没得用的。他突然加大了音量，治不好的，没得法治。你们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他平躺着絮叨，仰着一个血淋淋的下巴。止血棉已经掉在了脖子上。医生在远处提醒，手把纱布压着。他没反应。张兴站在旁边，帮他把纱布盖了回去。邹成俊被送去缝合伤口后，三位交警离开了。邹成俊后来付了缝合的费用，但在真正结束治疗之前，他又溜走了。医生叮嘱他打一针破伤风，他知道那很贵。4点40分，张兴回到警队，发了条朋友圈，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第二天中午，他和邹成俊通电话，邹成俊表达了感谢，说自己打算休息一天，就接着去工作了。过了几天，他被辞退了，老板说让他好好养病，这个门店当初选址欠妥，生意不善，也要考虑关店了。邹成俊坐在出租屋里，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更多人找来了。宜昌西陵交警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了那次深夜救援的经历。根据本地媒体报道，交警的视频发出的第4天，邹成俊出租屋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带着米、油、牛奶来看望他，为他办结临时生活救助金4800元。10天后，杨林桥镇政府决定
将邹家的最低生活保障从999元提高，要给邹成俊捐款。有人翻到了他社交的媒体账号，成千上百条私信要给邹成俊捐款。有人翻到了他社交的媒体账号，成千上百条私信涌了进来。联系方式公开后，邹成俊盯着手机屏幕看，几乎每一秒钟都有人转钱进来。有人捐了10000元要帮他约北京的医院，有人捐了100元说自己失业快一年，生病时也给兄弟交代过后事，能理解你那种心情。有人捐了6.66元，留言说自己负债几10万，一点心意，好好活下去。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转了20元，说希望不要嫌弃。有个小孩捐了自己卖废品积攒的50元。有人在为凑不上律师诉讼费而发愁，捐了10元，说你更需要。一位还在上班的肺结核患者鼓励他，一旦治疗，那个药物反应让我上不了班，我也是个一穷二白的人，连个家人都没有，不过我也不缺活下去的勇气。有人是为患癌去世的丈夫捐款，我一直是遵循着他的足迹生活的，如果他健在，也会毫不犹豫地帮你的。有人发来红包，说自己的妹妹患病去世，在医院没日没夜照顾她2个多月，花了10多万都没有拉回她的命。他叮嘱邹成俊，只要有救的办法一定要治。有人担心他被网暴，有人替他和冒充他的骗子周旋，有人手做了一把桃木的小斧头要寄过来让他带在身上，有人在海边沙滩写下邹成俊早日康复，还有个小女孩给他画日落。有人只是留言，我没钱捐，今年我爸走的时候花了10几万还欠债，但希望你好好治疗，过好自己的人生。有人打电话过来，什么也不说就哭，得了抑郁症的，发生过2次车祸的，失去了男友的，无父无母的。邹成俊有时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哭他还是在哭自己，他反过来安慰他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找邹成俊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捐了钱就离开，愿意留下的组建了七个群聊，一个叫向着光邹成俊救助群的群聊又救了邹成俊一命。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述邹成俊跌倒之后的故事。

一次他测血糖，发现血糖仪乱码，于是拍了张照发群里，说仪器坏了。有人发现那是因为数值过高无法显示，于是在群里紧急联系邹成俊的本地朋友，把他送去了医院。邹成俊的本地朋友也因此越来越多。和丈夫经营一家烧烤小店的胡蓉蓉给他送过两次饭。那天凌晨两点，他看群里有人发美食图片，邹成俊在底下回复，我也饿了。他马上跟了一句，我这儿有吃的。群里有人发过他的饮食禁忌，他看了一眼，在店里和丈夫烤了点少油少辣少

盐的牛羊肉和素菜，蒸了一碗蛋羹，叫网约车带到邹成俊的住处，并提前付了47元车费。很多人以为胡蓉蓉很富有，事实上她是一个没有编制的小学老师，工资不高。看到网上邹成俊的新闻后，她想捐款，于是和丈夫商量捐50吧，丈夫眼睛一热要捐100。她是那种要把屋里的虫子送去绿化带，信奉做好事就是很爽的人。然后两人看了一眼钱包，总共只有83元。说出来有点丢人，胡蓉蓉说，我们其实没有多少钱，应该也是世俗眼里很难很难的那种家庭，但是每天都很快乐。她转头又笑了，给邹成俊捐了50元，兜里只剩33元时，她想的是，没关系，不是还有一桌客人正在吃吗？做销售工作的周新坡是最早和邹成俊见面的热心网友，他的妻子即将临产，胎儿查出了先天性疾病，他告诉邹成俊自己钱不多，但需要跑腿送东西之类的可以随时叫我。有段时间网友们的无糖饼干、脱脂牛奶、毛巾、热水壶、电饭煲、新的电风扇、天南海北的东西都是寄到周兴坡那里，再由他开车带给邹成俊。邹成俊的情绪被这些人带着在慢慢往上爬，他给三位交警和出租车司机冉明都定了锦旗，但冉明没收，只是告诉他要阳光一点哦，还年轻。对于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邹成俊不知道怎么感谢，他发了条视频说，过年的时候来我家吃年猪吧。父亲邹维平用粮食喂了一头300多斤的猪，胡蓉蓉已经尝过这种美味，邹成俊后来给他带了一大条腊肉，是过年时用果木烧火熏的。他想，其实我根本没做什么，他给我的要多得多，我慢慢还吧。2023年10月27日，邹成俊公布了网友们的捐款总额57万元，随后他关闭了捐款通道，仍有人想办法往他的医保卡里转钱，给他充话费发红包，微信里光是退回去的转账和红包已经有10几万元。谢谢啊，这个钱我真的不能要，前期的手术费已经够了。直到现在他还是每天对着手机回复这句话。57万元对一次开颅手术来说确实够用，对邹成俊而言更是一笔巨款。他知道网上有位烟雾病病友已经做了4次开颅手术，房子都卖完了，他没什么可卖的，但仍指望着自己还是辛苦钱花着舒服。他恪守着量入为出的准则，11月中旬宜昌降温了，他去市里办事，冷得整个人都缩了起来，现在身体还是不行，他念叨着把帽子戴起来，朋友劝他去路边商场里买件衣服穿，他摆手，太贵了，我很少在这里买衣服。等做了手术养病的2年内，他希望能做直播卖一卖家乡的土特产，至于10年20年的规划，他还是不敢想，那太久了。从去年7月算起，他已经住了11次院。8月由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邹成俊再次入院。9月医生又在他胰腺的位置发现了肿瘤，穿刺结果后来显示为良性。邹成俊暂且活了下来，他把出租屋退了，回到大山里，一边在家养身体，一边等着开颅手术的消息。家里的桌子上还放着他以前画的山水画，乔布斯去世那年他买了本乔布斯传，放在卧室落了灰，到现在也没看完，他说好像带不进去。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则很对他的胃口，压抑的时候他会反复看。现在他看起来轻松了很多，饭后在山间散步，
看到平静的河面，说想甩两杆子。有只肥猫路过，邹成俊蹲下来摸它的脑袋，手伸进绒毛里捏到了一个硬块，和它下巴舌头里的很像，是伤口愈合之后留下的。你打架了？他问他。南方11月，橘干类的水果都熟了，黄黄绿绿的挂满枝头。他摘了一颗柚子蹲在地上，平静地剥那些白色的果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年轻人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后面发生的故事恐怕是他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想到的。这里面有不少心酸，但更多的是普通人之间最为难能可贵的善意的给予和鼓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岁月的无声流逝或许催老了容颜，但曾经拥有过的爱情依旧在记忆的重温和回复中清晰而熟悉。其实芸芸众生中本没有完美的爱情，一双温暖的手，一个宽厚的肩膀，一个平静的港湾，才是最真实的爱情。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容是人间最好的橡皮，可以擦去生活的纸上出现的一切误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分为两种，宽容者和刻薄者。生活中，一个人不能不懂得宽容，一个不懂得宽容的人将失去别人的尊重。但人也不能一味的宽容，一个一味的去宽容的人将会失去自我。但即使这样，也绝不能去选择做一个刻薄的人，因为宽容失去的只是过去。但即使这样，也绝不能去选择做一个刻薄的人，因为宽容失去的只是过去，而刻薄失去的会是将来。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于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给对方留足空间，爱情才有充足的氧气。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冰心老人说过，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花开，将这近长途点缀的香花弥漫，使穿枝佛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这爱情，这友情，再加上一份亲情，便一定可以使你的生命之树翠绿茂盛，无论是阳光下还是风雨里，都可以闪耀出一丝晶莹的光芒。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一路的相伴与聆听。

0: 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恋爱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说给对方听，情书、日记、微信、电话粥，惊叹怎么有那么多话题。所以柏拉图说，每个恋爱中的人都是诗人。如今写诗的人已经很难找到了，不过唱首情歌献给恋人还是信手拈来的事儿。

如果你想得到永恒的爱情，水域之城威尼斯是个不错的选择。传说在威尼斯的叹息桥下拥吻你的恋人，你们的爱情就会天长地久。如果你在亲吻中落泪了，那么你的爱是真实的，它将代表你们的爱情注入威尼斯的河流，带给你永恒的幸福。不知道永邦的这首《威尼斯的眼泪》是不是就是从这个传说得来的灵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记得一定要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想太多，敏感的人往往过得不快乐，因为太在乎。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心若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何必将你的剧本写得苦不堪言呢？

有的幸福会荒芜，有的幸福始终温暖。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有的人你会一直喜欢，有的人你渐渐不再喜欢了。有的爱始终相守，有的爱无法善终。一切一切都在告诉你，尘世间的无常变幻和不可把握，珍惜当下便是极好的。好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华语金曲星光会从上周的第三位跌落至第十名，王力宏 Come What May。 而再来听到的是火星电台跟窦靖童的联手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依旧保持着在线的实力，上周排名第十四，本周回升至第九位的好成绩。在歌曲当中，我们也能继续感受到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跟窦靖童清冷独特声线的合作，交织出一种奇妙的平衡。 Number 9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放榜当中，到了第八名的位置， Gareth T 汤令山的这首玻璃也是依旧保持热度，这首歌曲的发行刷爆了所有人的朋友圈，上线一小时收藏破百万，本周上榜第八名。
1: Number 8

0: 新光辉。
1: 时隔多年，吕方带着全新单曲《亲爱的你》啊，回归大众视野。这首歌曲是吕方唱给自己心爱的女儿 Emma 听的，也献给每一段被守护过的童年。年过60的吕方用一把岁月打磨过的嗓音，把父爱唱成了清浅的歌谣。本周歌曲全新上榜到第7位，吕方《亲爱的你》啊。
2: Number 7

0: 接下来听到会是在我们的榜单当中最熟悉的声音之一了。王菲的主角本周下降至第三位，但是连续六周保持前三也是很棒的成绩了。当然随着这一首歌曲的滑落，也就意味着本周会有全新的前两名诞生。
1: Number three。

0: 来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二十名，陈绮希的全新单曲 WeChat。 小邓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排名第十九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本周下降至第十八名，而萧敬腾为电影演唱的推广曲赐予我力量吧上榜第十七位。曼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排名第十六，任素汐的夜灯下降至第十五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排名第十四，而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排名第十三位。王以太爱热时隔三年的合作 Crazy Love 上榜第十二位，而排在第十一位的是郁可唯的见性感。本周上榜第十名的是曾经的季军单曲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而本周上升到第九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汤岭山 Garcy 的玻璃依旧保持第八名的好成绩，吕方时隔多年的回归亲爱的你啊空降到第七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排名第六，单依纯的新歌上榜我在意的排名第五位，李健从午夜到黄昏跌落至第四位，而王菲的主角本周也是排名到了季军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将见证全新的亚军跟冠军的诞生了。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二期榜单，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新歌上榜，尤其是在高位的位置，就包括了我们的亚军单曲是全新的空降了。非常熟悉的名字，黄子弘凡跟谭松韵的合作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的 live 版本。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这次黄子弘凡也是全程放轻松的来进行陪练，一个专业的歌手带一个跨界演员，两个人一动一静的反差互动让大家都说非常的默契，两个人的声线也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温柔治愈青涩跟甜蜜。本期全新的上榜空降到亚军的位置，黄子弘凡谭松韵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
2: Number 2。

0: 本周冠军单曲。
1: 本周的冠军单曲诞生也是很特别，黄丽玲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近况跟心情，阿玲也是主动邀歌，后来就收到了这首作品。本周空降到冠军，黄丽玲阿玲的新歌《一个人》。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也在下一期放榜当中再见。
2: Number one。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来到我们乐享生活室的嘉宾是来自听课 APP 的花艺设计师李泽明，首先要欢迎泽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请到了花艺设计师李泽明，那他会跟我们来讲一讲花艺设计。其实在生活当中，现在鲜花越来越多的走入了更多的家庭，大家开始在家居的这个环境当中，居家的环境当中使用鲜花。现在你会发现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趋势变得越来越浓了？
1: 其实在对于花艺来说，可能2015年之前大家对于花艺可能了解会很少，就一般的花店都是小区里开的一些普通的花店，就可能就是门脸房什么的。但是现在的话，更多的花店入驻了一些商圈、时尚的一些地方。人们而且随着那个2015年以来那个互联网开始那个爆发以后，人们对于花艺的了解更多一些。大家会觉得，就每个节日，都会有各大的那个网络公司就推出一些产品，就针对一些节日，然后线下的一些媒体也开始宣传一些花，然后大众开始慢慢接受到这些花的信息，就觉得然后可能自己生活里面也缺一点花，也可以有一点来去美化自己的生活。
0: 也需要这样的点缀了。
1: 对，
0: 其实以前确实就像泽明说的，在2015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也有送花的习惯，但是呢会选择，比方说可能是特殊关系的确定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特殊的节日纪念日这样子，而且送的花呢不能说单调，但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品种也没有太多的变化，这个形状上面
1: 对对对，
0: 感觉好像也没有很多变化，
1: 跟当时的一些技术条件啊，然后整个那个人们生活的还没有侧重于生活这边，然后会更多趋向于工作这方面，所以对生活那种质量的追求可能会稍微比现在要稍微低一些。
0: 对，听我们乐享生活的都是对自己生活质量有很高追求的听众，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设计的趋势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说你们家里到底适合摆什么样的花，还有花艺设计是不是也存在于季节性节日性呢？其实我之前看泽明给我发的一些个人的简历，我会很好奇，你是中医世家是吗？怎么最后没有学医学了花？
1: 可能就因为当时还小，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我当时是92年出生的，然后那个时代人们就是对于中医这方面还没有太多的去追求去，可能会更多的偏向于经济建设去。
0: 明白，90后的孩子。
1: 对对对，所以当时就没有跟随长辈学习这一门艺术。
0: 但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就是我特别喜欢花，然后呢，这个它的各种的形态啊，包括甚至是上升到设计这个行业当中来？因为你后来也去到日本呀，学习过一些很专业的花艺的设计，开始了解它，喜欢它。
1: 其实也跟刚才主持人说的，就跟当时我，就是中医世家的有关系，因为从小就可能会善。

0: 里去转去，然后会采一些药材什么的。它其实很多花也是药材的。
1: 真的？
0: 对，有些花可以做药材。然后当时就可能会从山里面移栽一些到家里去，因为家里有一个大院子。
1: 嗯，
0: 然后家里就可能有很多自己发展的空间，
1: 嗯，
0: 去施展去。
1: 嗯，
0: 所以可能我就从山里面移栽一些花草，然后慢慢的觉得哎这个比较有趣。然后可能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肯定浇水去了。
1: 嗯，
0: 首先去照顾花草去，可能大人会觉得你把书包一放下就去照顾你花草去。
1: 作业做了没有呀？怎么不玩变形金刚呀？这为什么要开始照顾花花草草？这个确实是一个大的家庭的环境的影响，然后你又从小就开始看着那些花花草草，就开始对他们产生了兴趣。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可能初中高中什么，因为就没有分科什么的，没有，可能到那个高考以后才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就觉得应该去学一下这个专门专业的去学一下，所以当时就所有报考的大学都选的园艺技术。
1: 嗯，哎，这个你看，走到现在哈，很多人其实，尤其是90后，我相信我们听节目的同学们也会有90后的同学，或者是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90后们，他们有时候其实，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都还没有太确定自己的一个工作的职业的方向。你算是很早就确定了职业方向了。
0: 对，因为当时跟别的同学聊起来，他们可能会觉得 IT 什么社会管理啊，
1: 对
0: 金融方面，然后比较特殊。
1: 对，你看你从小就要励志啊，我们要园艺啊花艺啊，
0: 也没有告诉家长，也就自己选的。
1: 这个不提倡给小朋友们学习，还是应该告诉家长跟家里商量一下。
0: 是是，
1: 好了，说回到这个居家的花艺设计当中，大家会很注重这个方面。当然了，我觉得这和我们的生活的水平不断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开始有时间有精力，同时有经济能力，开始关注花艺这个方向了。你在其实原来在这个我们都比较知道的啊，就是前面是一个花儿的名字，后面是 Onlin 这个品牌。你曾经也待过一段时间，你会观察你的客人吗？比如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对于居家的这个花艺有特别的需求，或者是更加的关注这个方面？
0: 其实对于就居家花艺来说，可能会更多的一些偏向文艺一些的，这是很多主要的一部分的一个客户群。
1: 他长得就特别文艺是吗？就是走进来就文艺气息扑面而来那种。
0: 一些做文艺类的工作的，然后时尚小青年，他们觉得就生活里面就屋子里光装修的话比较硬的东西，他们需要一些软的东西去柔化一下。而且每天晒照片必须带花。还有一大部分人就是搞金融的，他们因为每天金融的话很累的，就每天回去以后就躺在家里不想动了，而且看着到处都是，因为在家里回去以后就看电视看电脑，没有别的可以看了，在公司也看电脑，所以回到家里面需要一些东西去调节一下这个生活环境。所以这一部分人来说也是非常需要这个花的。
1: 哎，我觉得你刚才提出了一个概念特别的好，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很硬和软的一个对比的感觉。花朵给我们的感觉确实就是很柔软很温馨的那个样子。现在之所以大家在居家的环境里面越来越多关注花艺也是这样，就是我生活工作已经是占据了我生活的很大的一个部分了，可能我平时穿梭在这个商圈当中哈，就已经感觉是有一点累呀，还有整个的状态是有点点灰色这个色调的。如果回到家里面还没有这个点缀，或者是还没有让我觉得非常愉悦的这个色彩和这个柔软的花朵在，好像确实生活少了点什么。
0: 对对对，
1: 就是我的生活就少了点什么。对，其实放什么样的花也是有讲究的哈，就是哪个空间呀，包括你可能你的年龄、职业，甚至是你的喜好，都决定了在你的家里应该放什么样的花，最好避免放什么样的花引发了你的情绪的更加的不适。待会儿呢，我们请来自听客 APP 的花艺设计师李泽明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居家花艺的设计理念。里面说，我觉得我以前觉得花艺师都是女生，这个也是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0: 对，
1: 我特别好奇你的同学是不是女同学居多？
0: 哎呀，我们
1: 反而哦，因为你是原
0: 对原
1: 意啊，
0: 翻译来、
1: 哦、
0: 对原意来说，只是一部分、
1: 嗯、啊。明白明白，这个嗯，我们就不好奇他读书的这个经历了。我们还是来说说这个居家。嗯，我们如果说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区分。

0: 说你的居家环境当中还是尽量的避免不要放什么花的话，你会大概从哪几个维度来告诉我们，是年龄、职业，还是他的可能有一些过敏源呀什么之类的问题？
1: 对，家里放花首先得考虑自己身体的问题。
0: 嗯，这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有些人对于花粉是过敏的，而且不是所有花都有花粉的，然后特别像百合这种，它既有花粉又有味道，所以要特别注意。你去购买花的时候，首先到花店里面，你必须得跟那个店员或者花艺师交代一下自己的状况。
0: 嗯，
1: 这样的话花艺师才能跟你要求去给你挑花去，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买一百盒回去，然后闻着闻着上医院去了。
0: 嗯嗯，
1: 那就自己遭罪了。然后特别是卧室这种地方肯定不能放百合、
0: 嗯、
1: 丁香之类的，因为它特别味道特别浓郁。
0: 嗯，
1: 就睡觉的时候你大脑肯定是会受到刺激的话，肯定
0: 反而兴奋的会睡不着。嗯，这个有时候大家会走入一个误区哈，觉得我在卧室当中放一些有味道的呀，
1: 对
0: 啊，就是可以让我很愉悦呀，可以放心的入睡。其实恰恰相反，
1: 对对，
0: 这些尤其是味道比较浓烈的花儿，它会反而刺激到你，就让你的神经就兴奋起来，
1: 对对对，
0: 睡不着。那这个味道比较浓烈的话是完全不建议放在卧室的。
1: 对，
0: 这个，
1: 完全不建议。
0: 嗯，
1: 你白天可以放，
0: 这个，
1: 但是你睡觉之前必须清空的，把味道都清掉。
0: 嗯，
1: 其实就是花店里所有的味道基本80%以上都是来自百合。
0: 嗯，好了，这个百合基本上是被卧室给打入冷宫了，不要把它请进卧室。嗯，其他的空间放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其他空间没什么问题。
0: 嗯，
1: 主要是根据一些光线啊，以及家里的色彩去搭配去。你不要白的空间里，然后放一些特别乱、特别杂的东西，颜色在里面，它可能把整个空间的格调给打乱。嗯，比方在卫生间，你放点特别鲜红的花在里面，那肯定这跟整个那个环境不搭了，你可以放点绿色的，
0: 啊，
1: 清新一点。
0: 在卫生间里，难不成放一朵玫瑰吗？这个。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反过来说吧，先说学生，就是比较适合在家里面放什么样的花儿？
1: 对学生来说，可能现在压力比较大，最好是有一些那种比较柔和的色彩，
0: 嗯，
1: 清新淡雅一些的，然后比如像这个季节的那种橙黄色系，
0: 嗯，
1: 可以，然后中间搭配点绿色、白色的，比如像龙胆啊，然后那个叶材，绿色的都是叶材嘛，
0: 嗯，
1: 然后这种搭配在整个空间里面的话会显得特别清新自然。
0: 嗯，哎，这个现在这个季节，比方说你刚刚说的橙色的这个系列哈，会有哪些品种？就你光说这个色彩，其实大家没有太多概念。
1: 对啊，这个季节就昨天我还刚用的，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季节的那个硫磺菊。
0: 嗯，
1: 就跟那波斯菊特别像，但是跟波斯菊不是一样的。波斯菊它有粉色的，有那种玫红色的，
0: 嗯，
1: 但这硫磺菊就是橙色的，特别漂亮，特别棒。它跟那个万寿菊，
0: 嗯，
1: 特别像，但是万寿菊有点稍微有点异味。那硫磺菊特别棒，而且特别自然的，因为昨天我教我们了学生插花的时候，他插了一个特别自然的花来。
0: 嗯，硫磺菊是建议大家，而且很适合学生这个时候。是因为它的色彩，还是因为它可以舒缓压力啊？
1: 首先，它的色彩比较那种明亮，
0: 嗯，
1: 那种橙色特别明亮，而且它的那种花朵的质感，它跟那种绸缎似的，
0: 嗯，
1: 特别轻、特别薄、特别轻盈那种感觉。
0: 哦，不会给人这种沉重感。
1: 对对对，而且它那种走向是特别自然、跳跃那种感觉，特别是在夏天特别适合。
0: 这个硫磺菊赶紧的，大家喜欢的话赶紧要这两天趁着。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大家好像确实也有这个花粉的问题哈。KCD 说我家里就很少养会开花的啊，因为花粉过敏。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刘静想要问问说，讲讲多肉吧。哎，我突然想到说，他俩是不是就是说的问题是一个类型的问题？花粉过敏的是不是可以考虑多肉？
1: 对，可以考虑多肉，其实还可以考虑绿植方面。
0: 绿植好，大家想到的花儿嘛，总是粉
1: 的
0: 呀、
1: 红
0: 的呀、黄的呀，这样子啊，橙色，嗯，非常建议大家。
1: 然后里面再加点绿色的东西。
0: 嗯，这个绿色，嗯，那我们就说到这个绿植的事儿了，对吧？我们插帮刚才那位就是花粉过敏的朋友插播一下关于这个绿植的事儿。如果说我们有花粉过敏的问题，但是家里面又希望有一些生气、有一些植物，是只能选择绿植了吗？有可能选择花类吗？
1: 花类的话，就可能会选择一些很坚持，因为它坚持，所以没有太多花粉。
0: 啊，这个品种
1: 康乃馨之类的可以。
0: 嗯，
1: 康乃馨啊，一些小菊花。
0: 嗯，
1: 一些那就是那种没有花粉的菊花。你必须得跟那个店员交代，我必须不要花粉。
0: 嗯，
1: 这样的话他会给你一些有一些。

0: 种它是带花粉的，有些品种没有带，这样您可能自己分不清楚，但是它店员肯定会分得清楚。
1: 啊，这个首先是说哪些品种它还是分两大类的，有花粉的没花粉的，那你去购买的时候一定问清楚了。
0: 对，一定得问清楚。
1: 嗯，那这个绿植方面的建议呢？
0: 绿植方面，如果你喜欢色彩多一些的话，有些绿植它叶子本身带色彩的，
1: 嗯，
0: 不像竹芋啊什么半叶的，有好多它叶子上面就带一些花纹色彩。
1: 嗯，
0: 如果你喜欢带色彩的话，可以选择这一部分，如果不喜欢的话就绿色的，纯绿色的。
1: 嗯，明白了。还有朋友在问说，绿植清除甲醛这事儿是真的吗？什么样的绿植可以清除
0: 啊？对于甲醛来说，就所有绿色的东西它都能够清除，只不过它的能力有
1: 那是说叶子越大吸附力越强吗？
0: 有这个关系、啊、
1: 吸的越多
0: 是成正比的。
1: 嗯，明白了、啊、那就是说第一，首先绿植都是可以帮你来清除空气居家环境当中的甲醛的。第二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也很好理解，它的这个叶片越大
0: 对
1: 啊，它一定这个吸附的东西一定是越多，
0: 就跟你给人你消耗的东西会多一点。
1: 好，这个快乐木头，如果家里这个有这个吸甲醛的需要的话，赶紧去买一些大叶子的绿植就好了。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说以前喜欢在野外挖回来一些野草野花就试种在家里，一些常见的木本捡回来，然后呢慢慢的培养成了小庄的盆景，非常有意思。
0: 哦，这个非常棒
1: 啊。他说还可以磨杏子。
0: 对对对、因为养一个盆景它必须一个周期，春夏秋冬，你每个季节都去修剪去打理，然后去造型、这个非常养一个人的性子。
1: 哇，但是这个
0: 就跟那个育人似的，育一棵树，然后让这棵树按照自己的走向去发展去。
1: 哎，这个我觉得不是说不是单单磨性子的问题了。首先你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已经首先是耐下性子来做这件事情了。
0: 对对，
1: 我们也要看一下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多肉的事儿哈。KCD 说我养多肉4-5年了，一开始呢是收集品种，后来只偏爱生石花和黑法师。前些日子呢养了4年的黑法师，因为天气闷热加上我自己生病就死掉了，我哭了一整天，生石花也死了好多。另外想问一下，介壳虫杀不干净怎么办？养多肉的听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杀虫的问题。
0: 一般在室内养植物的话，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最直接的方法是那个可以用药去除，然后可以用手工去除。
1: 手工去除，
0: 就是可以用一些硬的东西，比如纸片啊、木片去把它刮掉，因为介壳虫它是吸附在那个植物的表面去，必须把它除掉。因为有时候你除不掉的话它有残留。
1: 但他说这个杀不干净的事儿，是不是因为第一哈，就是我一听到这个就现在就是汗毛在排队那样子的。所以我在家里很少养这绿植类的这种的多肉呀什么的。是说我用这个硬的东西把它擦掉了之后，它会反复吗？这样的问题。
0: 擦掉以后肯定是暂时的。
1: 嗯，
0: 你必须对整个环境进行调控。因为一个植物的生长，什么光照、温度、水分，然后空气都会涉及到，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空气。因为在室内的话光照你肯定有，然后温度的话也可以调控，就空气的话就不好再。
1: 所以他刚才提到那个天气闷热是导致这个可能多肉死掉呀或者是生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对，因为室内的空气都是内循环的，它没有跟外界形成连通，然后一般空气不流通就会引发介壳虫。一般因为我们之前养过，在室内养草莓特别明显，一种草莓基本上面就铺满了白粉。
1: 为什么我们又开始讲这样的呢？这个还有朋友说，哇，我真的是越来越爱听你们节目了。我很喜欢你们说越来越这样的词儿啊，说节目很丰富多彩。想问一下老师，滴水观音是不能在室内来种植吗？还有夏威夷竹还养得活吗？入画的竹子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多谢。你们的问题都
0: 好专业。
1: 对，你们都好专业，反正比我专业多了啊。
0: 其实滴水观音的话，可以养。为什么大家说不能养呢？是因为它那是滴下来它有那个汁液，它会让皮肤发痒，有些人就是皮肤特别敏感的会过敏。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只要你养了不碰它就没问题的。
1: 养了不碰它，那大家就会想，那我要打理它呀，也不能说永远都不碰它，对不对？
0: 那如果就皮肤特别像家里面有人
1: 戴个手套打理
0: 也可以啊，这个很好的办法。如果家里面有人特别敏感的话，建议不养。养是可以的，为什么大家说不能养呢？就是因为它的汁液会对皮肤超。

0: 损伤。
1: 嗯，明白了。夏威夷竹，
0: 夏威夷竹挺好的，只不过打理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它叶子特别多。
1: 嗯，
0: 而且你打理半小时就出去了。
1: 啊、哦，
0: 而且它那啊、
1: 也是磨性子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有时候你的叶子都擦一下，因为它叶子特别多，一棵树上好几十、成千上百的，必须得都照顾过来。
1: 明白了，他问的可能是说好不好养、嗯、除了这个麻烦的事儿以外，夏威夷竹在打理方面复杂吗？这个过程，
0: 这个不复杂，因为它挺皮实的、嗯、特别结实
1: 啊、哦，算好养的那一类。
0: 对对对，但是光线一定要达到那个量，不然的话在暗处养的话、嗯、它就慢慢掉叶子。
1: 嗯，刚才你反复提到了，你看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养花啊、多肉呀、任何这样的绿植呀，这些总之了，我们想养花花草草、养植物的话，首先肯定是光照，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通风这个事儿，我们要在家里面怎么来做到？这个好像特别的重要，包括刚才这位朋友说他的多肉死掉了。嗯，
0: 对，有些人一般的话觉得通风就开空调。
1: 是还是内循，
0: 对对对，
1: 多数还是在内循环啊。
0: 对对对，最好是把室外的空气给引进来。
1: 嗯，但是说我们要把植物尽量的放在通风的地方。
0: 对对对，通风的地方，阳台，然后肯定过道的地方肯定灰尘太大，你人来走动也不行。就阳台的地方最好。
1: 嗯、
0: 然后室内的话啊、像绿色的植物还好，它那个对这些要求不太高，像多肉的话必须得放在阳台。
1: 嗯，
0: 阳台不放阳台的见不到光，也没有风的话，肯定的话就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1: 嗯，好了，我们再来依据大家的职业的一些特性啊，生活的方式来给大家建议一下，在居家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摆放一些什么样的花儿。
0: 比如像针对一些就坐在办公室不动的，每天盯着电脑屏幕的，最好回家去就动起来吧。
1: 人家说我坐在那儿我也很累好吗，我对着电脑也很累、嗯、
0: 其实有时候每个人都这样想，就是上班以后就特别累，下班回去就不想动了。
1: 嗯，
0: 有时候回去动一下确实好，因为上班就不动了，你回去动一下它对整个身体啊心情，特别是你跟花草接触以后心情会整个会更好，你明天的工作会更好。
1: 嗯，
0: 所以每天下班回去把花打理一遍，因为我们就有好多客人去店里去买花去，我们就要求他你必须每天起来换一下水，擦一下那玻璃瓶，然后剪一下根，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那个时间更长一些。
1: 嗯，我觉得应该养一点复杂、打理起来复杂一点的花儿，是吧？
0: 对，可以选择草花类的，因为草花的话，它可能叶子会蔫了，就把它摘掉。嗯、然后有一些，因为草花它需要水特别多嘛，你必须得每天给它换水，不然的话它就吸不上水来了。
1: 比如说什么样的花儿，你可以给我们大概四五个品种给我们选一选。
0: 啊，就刚才跟您说的，就是硫磺菊。
1: 嗯，硫磺菊
0: 这个季节特别重要的。嗯，还有那个荷花，荷花也可以，荷花必须得吸上大量的水它才不会蔫。然后还有一些比如像那个薰衣草、鼠尾草这一类的，
1: 嗯，
0: 它也需要大量的去打理去，因为不然的话它就开始就萎蔫了
1: 啊，就很容易蔫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安静的花种嘛，
0: 就是容易打理的一些的，
1: 嗯，
0: 就是可能两三天换一次水就可以了，比如像康乃馨啊、百合这类的。然后玫瑰也还好，就是你回去以后换点水，然后过两天不打理、嗯、它也死不了，比较结实。就刚才说的一些进口的菊花类的也可以。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亮身。

0: 并作，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买二手车。买二手车呢，就像淘宝，性价比高，但是暗藏玄机。据统计啊，30%的二手车就因为买家验车疏忽踩坑，轻则多花维修费，重则威胁行车安全。今天呢，我们就用专业验车师的视角来拆解二手车验车的黄金法则，让你避开事故车、泡水车、调表车的陷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汪峰，飞得更高。

为什么专业验车要从外到内由静到动呢？因为漆面是事故的第一张名片，先绕车走两圈，第一圈距车 1.5 米观看整体各板块是否有色差，是否补过漆。那么第二圈呢，贴车身45度角观察波纹橘皮纹，检查是否有钣金修复。那么重点要检查 ABC 柱的胶条，扒开密封条看一看焊点，原厂焊点呢应均匀如鱼鳞，后打的焊点呢就像是糊泥巴，再用手摸轮眉门缝边缘毛刺感是不是过强，因为要小心切割车。记住漆膜仪是照妖镜，全车漆面厚度差值大于 30%， 那就要警惕了。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发动机舱呢藏着一辆车的病例，先看四颗螺丝，机盖螺丝、翼子板螺丝，还有这个水箱框架的螺丝、纵梁螺丝，但凡有凝冻痕迹或者是新旧不一，可能就遭遇过大撞击。那再看三叶，机油盖乳化则可能是泡水车，冷却液浮油，还有我们的钢垫就可能出现渗漏。那么刹车液浑浊，表面超过两年未换。启动车辆听三重奏，冷启动瞬间有咔嗒的异响，那这证实链条松了。怠速的时候方向盘抖得像按摩椅，这说明是机脚胶老化。那深踩油门蓝烟滚滚，这说明活塞环该换了。这些细节省下5000元的维修费一点都不是梦。

底盘检测是多数人忽略的致命环节，接下来呢教您三招不抬车自查。第一招是看裙边，趴地观察底盘大梁，弯曲褶皱就等于严重事故。那第二招呢是摸排气管，内壁黑灰干燥，这是正常的，如果沾手油泥那说明是烧机油。第三招呢就是查悬挂，用力去按压车身的四角，回弹超过两次就等于减震器失效。如果发现底盘护板有新螺丝痕迹，那小心隐藏漏油。还有我们的变速箱油底壳，半轴防尘套是最容易渗油的重灾区，这个维修成本啊，动辄上万。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内饰呢，不仅仅是面子，更是健康报告。臭氧检测甲醛超标，座椅翻新时用了劣质胶水，三步教你辨别泡水车。第一是抠座椅滑轨的锈泥，第二呢闻地毯的霉味混合香精味，第三呢看安全带根部的霉斑。电子设备呢重点要试三件套，反复升降车窗看看是不是卡顿，如果卡顿的话说明电机老化。那空调呢最低温10分钟，如果不凉的话说明是冷凝器的泄漏。那么中控屏重启啊大于两次，那说明是电路有隐患，更别忘了要掀开备胎坑，这里呢积水就说明是泡水车的铁证了。路试呢是验车的终极考场，试车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向盘是否容易跑偏，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是否出现抖动，或者是换挡顿挫像被踹了一样，双离合变速箱预警啊，那过减速带哐当声，还有我们的这个摆臂衬套开裂，都要建议开进隧道关音乐，听底盘的异响，这是最清晰的。胎噪突然有轰鸣，那轮胎偏磨吃胎了，这个肯定就需要做四轮定位。

0: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

0: 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继续来聊二手车的验车黄金法则。买二手车最怕什么？就是调表车。那我们也是三招来识破里程魔术。第一呢，要查维保记录，保养间隔突然拉长呢，可能就是调表了。第二呢，要看磨损细节，方向盘的镀铬掉漆，这说明行驶里程至少是8万公以上了。还有我们的这个油门踏板的纹路磨平啊，主驾座椅侧翼塌陷，包括我们的电脑行车读取车辆的 OBD 信息啊，读变速箱的真实里程，这些数据呢基本不存在篡改的可能。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年均2万公里是合理值，5年车表显示3万公里，那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就肯定是存疑的。

证件的核查啊，比验车更重要。登记证，也就是我们的大绿本，重点的要看第三页转移登记栏，过户超过三次，那这个车况肯定是存疑的。还有我们的行驶证，对比车架号、拓印与这个挡风玻璃左下角是否一致。还有我们的保单出险记录超车价的 30%， 那可能推定全损车。还有就是可以看一看年检标，2023年起的全国取消纸质标，但是交管12123需要查违章清零，特别注意抵押状态，签合同之前呢需要来查档案，否则很容易出现前车两空。

小众车要捡漏，那先要看维修成本，三个贬值陷阱一定要避开。停产超过五年的车型，那它的配件等待周期呢，至少是两周以上。进口的混动车呢，换电池组就等于是这个半辆的车价。那新能车呢，你要考虑前任车主会不会猛造发动机。推荐保值耐用车，那日系的三强凯美瑞雅阁天籁啊，底盘件通用力高，还有我们德系大众的 EA211 发动机维修便宜。豪华车呢要记住五年定律，落地价50万的车五年后残值大约只有 35% 了，但同年份维修费用翻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签合同的这就是最后的防线，牢记三写三不写，必须要写车架号，无重大事故承诺，无泡水火烧，要求写变速箱发动机保质期，建议呢要大于等于三个月，补充写啊，如果与检测不符全额退款，不能写的呢就是车主承诺车况良好，模糊条款是无效的，那避免写的呢就是买家已确认车况，这个你就丧失追责的权利，拒绝写的是车辆按现状出售，这是霸王条款，录音加手写备注双保险，出现纠纷的时候胜率提升90%。

那验车工具强光手电照漆面漏腻子反光，磁铁片吸车门侧钣金腻子厚度，然后还有内窥镜呢可以看气缸的积碳。以上的工具呢网购很便宜。最后提醒您一定要记住，一查证件二看漆，三试底盘四开机，五合里程六签合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

0: 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

0: 肤白皙，模样俊俏，姿态妩媚，一时不由怦然心动，便问身旁边侍奉的太监，这个人是谁呀？太监一听，连忙躬身奏道，陛下，这就是新选入宫的兰贵人。
1: 哦哦，
0: 先锋帝想起来了，心说，对对对，我说有印象吗？那位说了，先锋帝怎么那么健忘啊，这段时间真的是因为国事繁忙，先锋帝怎么把亲选的兰贵人忘得都没影了呢？说到这儿了，咱们交代两句，咱们得说一点这个先锋帝的隐私。其实先锋皇上啊非常好色，这个国事再怎么忙，他仍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有美女伴驾侍寝。那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兰贵人入宫之后一时间皇上竟健忘了呢？这是因为先锋帝这段时间非常迷恋汉族美女，一时间让他不能自拔，因此对于旗人当中的美女，当时亲选的时候一见挺高兴，事情过去之后他再见到汉族美女，就被这旗人女子忘到脑后去了。目前咸丰帝最宠爱的汉族美女有四春，但是这几个人呢不住在紫禁城，而是住在圆明园，皇上更多的时间是在圆明园，因此呢这四春是极其得宠的。说起这四春娘娘还有一番来历，这个事儿要从咸丰帝的父皇道光帝说起。道光帝就善于招蜂引蝶，也算是风流天子，他对奇女子的大脚已然司空见惯了，于是便不顾家法的制约，异想天开，一心想寻访吴越时期像西施那样的汉族美貌女子，引进圆明园中自己好尽情地享受。于是他差人到全国四处去访，用了半年的时间，那些选妃的为他选入宫中近百名美貌的汉族女子，于是道光帝便在群芳之中优中选优，美中选美，精益求精，从这些个美女里边最终挑出了十个，由这十个又选出了四个出类拔萃的。这四个美女堪称是风格各异，美如天仙一般，被安排分居到庭馆，各赐芳名。到咸丰帝这儿呢，仍然是沿袭了他父皇这个爱好，于是便进封了四春美妃，一为牡丹春，住在圆明园的东偏宫，宫院名叫牡丹台；二为海棠春，住在圆明园的北面，宫名叫启阴堂；三为杏花春，住在圆明园的后湖偏宫，宫名叫杏花春馆；四为武陵春，住在圆明园的南池，池上建了一座寝宫，宫名为武陵春色。咸丰帝变成了花国蜂王，没事就在这四春美女的宫中尽情玩乐。他住圆明园的时间多，回紫禁城的时间少，这次是因为立后他提前几天来的，而且这个皇后按照规制必须得是满洲贵族出身的宫妃才能有竞选的资格，经过层层挑选之后最终确定是钮祜禄氏，不管是从气质上从品德上都认为她不错，因此这才有这次的册后大典。没想到在立后大典的喜宴上，

先锋帝竟然见到了兰贵人。兰贵人的出现使得先锋帝精神为之一振呐、因为这段时间他常跟四春宫妃在一起，也有些感到腻了。就好像这人呐、老吃馒头，时间长了之后扒给你一窝头，别有一番风味。他见这兰贵人确实不错，妩媚之中还带着几分英挺，心说这可以，于是便悄悄告诉御前太监安德海，明儿晚上安排他侍寝。这安德海便冲着兰贵人微微一笑，那意思行，你这事儿了，妥了。当兰贵人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把他激动坏了，心说太好了，这一天总算盼来了。这心里头就像揣了一只小鹿一样，兴奋的跳个不停。因此在侧后大典的第二天这一天，他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总感觉这白天怎么那么长啊，怎么还不天黑呀、好不容易挨到了天黑，连忙早早吃过了晚膳。这时候便有一名小太监来到他的宫中，提着灯引他来到一座明亮的宫殿里。一进这大殿，兰贵人就闻见香气扑鼻，心说这是皇上的寝宫吗？他也弄不清楚。正思寻之间，就见两名年轻的宫女儿从殿里走了出来，上前给他行了礼，然后说请兰贵人沐浴更衣吧，随即便引他进了内室。等进来之后，兰贵人才发现这里边了有一个椭圆形的浴池，池中有半池的清水，洒着花瓣，冒着热气。其中一名宫女儿连忙过来给她解衣带，然后扶她进了浴池。另外一名宫女儿呢，拿来了一条浴巾，走到浴池旁来帮她擦抹身子。这俩宫女儿上前这一服侍啊，兰贵人当时有些害羞了，自己长这么大没有让人伺候着洗过澡，头一回享受这种待遇。这种情况让他感到既有些个尴尬，又有些个不自然。那俩宫女儿强忍着笑，给他在身上打香皂揉背，兰贵人的心逐渐的沉稳下来。她坐在水分适度的浴池中，一面轻轻的享受着，一面脑子也在飞快的旋转，心说既然让我来给皇上侍寝，怎么皇上不一块来洗个澡呢？皇上在哪儿呢？他也弄不清楚。一会儿跟皇上在什么地儿见面呢？见面之后第一句话我说什么呢？一时间呢，感觉到有些紧张起来了，心说怎么也没人教教我，告诉告诉我呢。再有一点就是，那脱去龙袍面目清瘦的皇上，胸膛也像荣大哥那样结实吗？也那样富有弹性吗？这全是未知。兰贵人不由抬头看了看那两个宫女儿，有些要问他们，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张嘴，先说算了吧，一切还是听安排得了。这个时候啊，那蒸腾的雾气已经渐渐消下去了，水温也没有刚才那么热了，隐隐的还有一丝凉意。两个宫女儿给她洗着光滑细腻的肌肤，兰贵人轻轻的一躬身，无意间一抬头往浴室对面墙上一看，哟，不由一愣，就发现灯光照映之下对面有几幅彩画。心说宫中的浴池这画还挺有趣儿嘞。他仔细瞅了瞅，不瞅则可，一瞅臊了个满面通红，
这心蹦蹦直跳啊。怎么呢？那个画上是男女相拥的春宫图。哎呦我天哪，兰贵人心说，你瞧这事儿闹的可太让人含羞了。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42斤。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兰贵人要为咸丰帝初次侍寝，用完晚膳之后便被宫女带着前去沐浴，洗着洗着澡，兰贵人轻轻地一躬身，无意间一抬头往浴室对面墙上一看，哟，不由一愣，就发现灯光照映之下对面有几幅彩画。哎，心说宫中的浴池这画还挺有趣儿嘞，他仔细瞅了瞅，不瞅则可，一瞅臊了个满面通红，这心蹦蹦直跳啊。怎么呢？那个画上是男女相拥的春宫图。哎呦我天哪，兰贵人心疼，我这可臊了，臊死我了，我刚才盯着看了半天，那俩宫女注意到我的眼神没有啊？人家要看见我这样，还以为我这人多轻浮呢，把他羞得浑身一激灵，慌忙身子往下一沉，然后紧闭双眼，不敢看那俩宫女了。那俩宫女憋不住的乐，兰贵人感觉到不好，老这么躺着怎么是个事儿了，干脆这澡也甭洗了。他一咬牙，蹭的一下从浴池里边便窜了出去，这个动作把俩宫女吓一跳，心说好嘛，清水出芙蓉，兰贵人有胆量，连忙跟着一块儿从这浴池里出来了。这个时候兰贵人已经用宽大的浴巾把自己的身子裹上了，两个宫女也不敢笑，到切近之后给她重新梳洗打。等打扮好了，兰贵人便有两名小太监引领，在宫中七拐八拐跨过了几个窄小的吉祥门，来到了一座弥漫着夜来香气的庭院之中。这小太监把灯笼一挑，
6: 兰主子请稍后，奴才通禀一声，
5: 然后便走到了门前，尖着嗓子冲里边喊，
6: 兰贵人到了。
5: 话音刚落，滋妞、这殿门开了，打里面出了一小太监，上前给兰贵人行了礼，恭恭敬敬的便把他引进了殿中。等进的殿来，兰贵人停下脚步，粗略的打量了一下这殿内的陈设，种种名贵典雅的摆设让他看得眼花缭乱。这时候太监已经推开了东里间的门，弯腰一礼说，
6: 兰主子您请。
5: 兰贵人一脚踏过门槛儿，屋中一股凉爽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气息让人感到格外的舒适惬意。

兰贵人立在灯光之下，往屋中瞅了瞅，只见北面放着一张紫檀木雕花的龙凤床，这床帘乃是薄如蝉翼的纱帐，帐帘挑着紫金钩倒挂，床上摆放着两床明黄色的锦被，还有一对绣着龙凤香系的枕头。兰贵人心说，看来今天晚上自己跟皇上就要在这张床上休息了。一想到这儿，兰贵人不由脸上一阵发热，额头上浸出了细细的汗珠。就在这阵儿，就听太监在门口喊了一句：“皇上驾到！”就这一嗓子，把兰贵人吓得双肩一耸，慌忙低头垂眉，跪在了床边。滋溜，房门一开，咸丰帝晃着身子打外边进来了。这时候还有一股酒气冲了过来。兰儿心说，看来皇上今儿又喝了，而且还没少喝，连忙上前请安说：“臣妾恭请皇上圣安。”咸丰帝轻轻一摆手：“平身吧。”说着便伸双手一扶兰贵人。哎呦，把兰贵人激动的两腮发红啊，心说自己终于见到君临四海的皇上了。这种情景无论是进宫前还是进宫后，兰贵人几乎这些日子天天在想，想了无数次，见皇上第一面自己应该怎么表现，应该说些什么，但是这一紧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一时间局促，不由一皱眉，显得很是羞涩。这个动作让皇上看了觉得很是可爱，皇上冲他一乐，兰贵人连忙也乐了一下，然后把目光挪开往墙上看去了。皇上一看，他看什么呢？哦，那上头啊有画，有匾额。这时候皇上便问他一句：“怎么，你识字？”兰贵人点点头：“回皇上，臣妾在八岁的时候曾经去书馆陪弟弟读过三年书，给他做伴读来着。”哦，咸丰帝点点头：“这样好，这样好啊。”接下来皇上不再问话了，而是在灯光下不住地打量兰贵人的模样和身材。看了一会儿之后，就见皇上一伸手，慢条斯理的把兰贵人的裙带给解开了，但是并没有着急把她拖到龙凤床上去，而是什么呢？还是定睛看着她，从头到脚细细的又欣赏了一番。这时候也不知道嘴里头嘟囔了句什么，大概那个意思啊，就是说确实这兰贵人长得漂亮，身材也不错，而且皇上好像还拿她跟别的宫妃做了比较。兰贵人当时羞得双眼紧闭，也不敢看皇上，就像一只受伤的小羊羔一样，身体微微在颤动。过了好大半天，这时候才听皇上说：“你转过脸去吧。”啊，兰贵人也不明白皇上到底是怎么个意思，连忙答应一声是，然后把身子转了过去。紧接着有两个小太监打外边进来给皇上宽衣，很快咸丰帝这才伸手搂抱住了兰贵人，然后把他灼热的身体贴在兰贵人的脊背上开始亲吻他。他的两只手从兰贵人的肩头到前胸缓缓地游移着，散发着酒气的嘴不断亲吻她的耳根和脖颈，挑逗她的情欲。兰儿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好尽力地顺从皇上。半天的光景，两个人才双双倒在了龙凤象牙床上。这时候咸丰帝便更加快速地来亲吻他，兰贵人
则更加酥软地迎合皇上。兰贵人就这样心醉神迷地跟皇上度过了他的初夜。一个时辰之后，二人云收雨住，先锋帝半躺在龙榻上，拽过来一条黄绫丝被，半掩着身体，继续欣赏着兰贵人那洁白的玉体和美丽的酥胸，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于是第二天一早，皇上便传旨让兰贵人搬到圆明园去住。几天之后，兰贵人便坐着宫中的马车进了圆明园，被安置在了同阴深处，这是一个避暑的所在地。八月的天气仍然比较炎热，皇上又派了四名宫女儿在这里服侍兰贵人。一搬进这个园子，兰贵人心情极好，一是这儿的风景优美，让人感到心旷神怡，二是皇上既然把她安排到这儿了，肯定会时不时的来和她相会。可是接下来让兰贵人没想到的是，她到这儿一下又快一个来月了，皇上又不露面了，怎么回事呢？感情咸丰帝一回到圆明园，连忙又奔了四春宫妃那里。这四个人轮流的变着花样的侍奉皇上，咸丰帝乐不可止，再次把兰贵人扔一边了。这样一来，把兰贵人急得不得了，这一个来月的时间犹如一年一样难熬啊。但是他仍然不再灰心了，因为他已经侍奉过一次皇上，说明皇上啊心里还是有他的。他想绝对不可能只是这一次，他要想办法尽快再见到皇上。于是他把内务府发给他的月归银，包括胭脂粉钱都拿了出来，赏给身旁边那些宫女和太监，尤其是那些来回送信儿送东西的小太监。那些人别看是个跑腿的，可以给他送来一些重要的信息。他让这些小太监替他打听皇上什么时候回园，在园中都是在哪些地方游玩，平时皇上喜欢到哪个宫妃那儿去，完全要掌握这些信息，为的是什么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半道迎驾，假装巧遇去碰一碰运气，再次见到皇上。因为当时天气还有些炎热，咸丰帝只要在圆明园住，吃完午饭之后便会坐着由八个太监所抬的椅轿到水木青花阁去睡午觉。这个椅轿呢，其实就是一把圈椅，插上两根轿杆，又叫步辇，抬着之后颤颤悠悠，皇上坐上边也挺舒服。从咸丰帝所住的寝宫到水木青花阁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过接秀山房，一条是经过同阴深处。但是皇上一般情况下走的呢，则是接秀山房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比较平坦，而且也近点，所以太监们也爱抬着皇上从这条路走。兰贵人一打听，哦，皇上老走那边，这不成啊，那自己上哪儿找机会去呢？于是便又悄悄地拿出了银钱去找御前太监安德海，让他找个机会告诉这抬椅轿的几个小太监，抬着皇上从同阴深处这边走一走。你还别说，安德海呀还真能办事儿。几天之后，这几个小太监抬着皇上真从这边走，由打这个同阴深处墙外头过。同阴深处这块外围有一条短墙，从外边往里边看，这里边同阴密布，清风徐徐，很是优雅。这天午后，咸丰帝坐着椅轿，小太监们抬着从这儿一走一过，

小清风一吹，这皇上感觉很舒服。就在这阵儿，突然呢传来了一阵清脆的歌声。哟，皇上心里话，谁呀、啊、这大热天的这时候不休息在这练歌。哎呦呵，好有兴致啊。这一下把皇上的兴致也给调动起来了。于是他拿手一拍这椅轿，小太监就明白了，连忙停了下来。然后皇上用手一指，跟班太监就明白了，皇上啊想到里边去瞅瞅，因此一拐弯便进了围墙，顺着声音寻来，走到铜音深处优雅的阁楼前，皇上让人把椅轿落地，然后他由在这椅轿上下来了。一瞅这地儿了，很是清凉。几个宫女一看吓坏了，皇上怎么突然来了，连忙上前孤灯跪倒给皇上行礼，先锋地一摆手不让他们出音儿，为的是什么呢？怕惊动了那唱曲儿之人。那几个人自然也明白，到跟前行完礼之后往旁一退，然后皇上便绕过了院墙来到了后边。一瞅啊，房后头有一座假山石，石旁有隐隐的一丛翠竹，翠竹边上一块原石上坐着一位穿奇装的美女，看个后影没瞧见前脸。只见她花衫在身，手里边拿着一柄团扇，坐在太湖石上，小曲儿唱得委婉动听。再看她那纤细的柳腰，嫩弱的双肩，乌黑的秀发，玲珑的玉簪，他稍微一侧脸，那粉嫩嫩的皮肤简直太可爱了。这些天来，先锋帝整天和那帮汉族的妃嫔在一块儿，头一回看这么艳丽的奇装美女，不由一时心动。他有些上前马上去叫她，又怕打断了她的歌声，于是便静悄悄地站在台阶上听她唱。就听他词中唱道，秋月横空奏笛声，月横空奏笛声轻，横空奏笛声翠苑，空奏笛声清苑声。哎呀呀，先锋帝一听心说，可以呀，这美女不单说长得娇媚，而且这小诗做的也别有一番雅韵。于是先锋帝忍不住便叫了一声好，他说，好曲子。就这一嗓子，当时那美人就不唱了，连忙扭过脸来看，哟，感情皇上来了，吓得几步走过来给皇上行礼。他刚一转过脸时，皇上没太注意，等走到跟前，皇上一看眼熟，哎呦，我见过，而且他曾经给皇上试过寝，这不是那兰贵人吗？这时候兰贵人连忙上前行礼，臣妾恭请皇上圣安。皇上连忙用手一搀，哎呀，你且平身吧。皇上仔细一瞅，好吗，这兰贵人比自己见的时候更有心意了，心说不错，这样的妃嫔果然与众不同，朕喜欢。于是当天晚上便再次招幸了兰贵人。常言说久别胜新婚呐，两个人自然是激情满满，尤其是兰贵人这次更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来讨好皇上，生怕皇上转天一走再把他给忘了。这些天来他太怕受冷落了，因此极尽所能的讨好皇上。两个人一直折腾到大半夜，这才风停雨住。先锋帝眼望着兰贵人那美丽的躯体，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心说果然不错呀，你看他面如芙蓉，眉如柳，眼似秋水，肤似云，唇若涂朱，肩如白藕，

似笑非笑，多么迷人呐。先锋帝越看越喜爱，打这儿之后真的就迷恋上兰贵人了。他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到童音深处来听兰贵人唱曲儿，和他聊天。这兰贵人有的是学问和才艺，尽情的在皇上面前展现，把个风流天子的心牢牢的给锁住了。后来几乎每天都到兰贵人的房里来，晚上呢就在这住，也不回自己寝宫了，把什么牡丹春、杏花春一起丢脑后去了。兰贵人这个人悟性也是极高，不多几天他就已经对咸丰帝的性格了如指掌了，于是便尽情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且温柔百媚又激情四溢，咸丰帝暗暗地便把兰贵人和皇后做了一些比较，两个人都是在旗的女子，相比之下这皇后钮祜禄氏雍容华贵，文雅贤淑，但是激情不够，而兰贵人叶赫那拉氏聪明伶俐，情意绵绵，艳丽迷人。于是咸丰帝身边自从有了兰贵人之后，跟皇后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对皇后的感情由爱转敬，而对兰贵人呢则是由冷转热。咸丰帝一时间情场得意，但没想到转眼便政务上失意了。长江一带正被洪秀全的太平军闹得天翻地覆，曾国藩、彭玉麟等人一帮将帅拼命的抵抗，仍然是天天吃败仗，丢失城池。消息传到京城，咸丰帝急得不得了，眼望奏折，唉声叹气。有时候兰贵人看见便到跟前问他，皇上您这是怎么了？咸丰帝把折子往前一扔，你看看吧。他知道兰贵人识字，兰贵人看完之后不由动了一下心思，因为这个兰贵人呢确实有一定的见识，心说皇上既然已经让我看了折子，索性我就说上几句，看看皇上是什么样的反应。兰贵人呢先前读过不少诗书，因此也颇有见识，见皇上正在犯愁，听皇上一问他，心说这正是自己表现的一个好机会啊，于是便直接答道，陛下，想朝廷称平日久，咱们满洲的将帅都不中用了，陛下应该重用一下汉臣呐。那曾国藩等人本身从小生长在江南一带，对于地方上的人情世故十分了解和熟悉，陛下可以拿爵位来笼络他们，他们都是穷书呆子出身，一旦说得了富贵，怎能不替朝廷卖命呢？咸丰帝听完之后感觉到兰贵人这个话很是有理，于是便点了点头，很快照他的主意去执行了，于是便提拔了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连翼这些人，为他们加官进爵。你还别说，果然很快奏效，那些人为大清国更为卖命了，这样一来也使得咸丰帝更宠兰贵人了，认为他确实聪明而且还有手段，因此接下来兰贵人好事越来越多，于是兰贵人便更为骄横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华语金曲星光会从上周的第三位跌落至第十名，王力宏 Come What May。 而再来听到的是火星电台跟窦靖童的联手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依旧保持着在线的实力，上周排名第十四，本周回升至第九位的好成绩。在歌曲当中，我们也能继续感受到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跟窦靖童清冷独特声线的合作，交织出一种奇妙的平衡。
1: Number 9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放榜当中，到了第八名的位置， Gareth T 汤内山的这首玻璃也是依旧保持热度，这首歌曲的发行刷爆了所有人的朋友圈，上线一小时收藏破百万，本周上榜第八名。
1: Number 8

0: 时隔多年，吕方带着全新单曲《亲爱的你》啊回归大众视野。这首歌曲是吕方唱给自己心爱的女儿 Emma 听的，也献给每一段被守护过的童年。年过60的吕方用一把岁月打磨过的嗓音把父爱唱成了清浅的歌谣。本周歌曲全新上榜到第7位，吕方《亲爱的你》啊。
1: Number 7

0: 而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六名，窦靖童《Don't Break My Heart》，第五名单依纯《我在意》，而排在第四位的上周的冠军单曲李健《从午夜到黄昏》，本周下降三位
1: ，Number Four。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二十名，陈奕希的全新单曲 WeChat。 小邓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排名第十九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本周下降至第十八名，而萧敬腾为电影演唱的推广曲赐予我力量吧上榜第十七位。曼妮达潜到海里说爱你排名第十六，任素汐的夜灯下降至第十五名。张碧晨去无所谓拿捏的老排名第十四，而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排名第十三位。王以太爱热时隔三年的合作 Crazy Love 上榜第十二位，而排在第十一位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本周上榜第十名的是曾经的季军单曲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而本周上升到第九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ummer in Winter 失重。汤岭山 Galaxy 的玻璃依旧保持第八名的好成绩，吕方时隔多年的回归亲爱的你啊空降到第七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排名第六，单依纯的新歌上榜我在意的排名第五位，李健从午夜到黄昏跌落至第四位，而王菲的主角本周也是排名到了季军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将见证全新的亚军跟冠军的诞生了。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二期榜单，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新歌上榜，尤其是在高位的位置，就包括了我们的亚军单曲是全新的空降了。非常熟悉的名字，黄子弘凡跟谭松韵的合作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的 live 版本。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这次黄子弘凡也是全程放轻松的来进行陪练，一个专业的歌手带一个跨界演员，两个人一动一静的反差互动让大家都说非常的默契，两个人的声线也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温柔治愈

0: 周冠军单曲。
1: 本周的冠军单曲诞生也是很特别，黄丽玲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近况跟心情，阿玲也是主动邀歌，后来就收到了这首作品。本周空降到冠军，黄丽玲阿玲的新歌《一个人》。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也在下一期放榜当中再见。
2: Number one。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泰州交通广播推荐的来自江苏泰州的原创乐队石川乐队，他们的风格以后摇、摇滚和民谣为主，成员为吉他和主唱石川、键贝斯小西以及鼓手小龙。下面来听他们的这首原创作品，叫《三斤六两》啊，讲的是大世界里小人物的世界观。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上海的石川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原创作品《三斤六两》。那么这首歌也是发布于那个病毒肆虐、战火纷飞的冬天。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可以对我们乐队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0: 来自石川乐队的三斤六两。陈梦揶揄烟火，人间旖旎值得。接下来继续来听来自石川乐队的作品《朝花夕》。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石川乐队。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朝花夕》。陈梦揶揄烟火，人间旖旎值得。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继续热爱生活。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是由临沂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临沂的原创歌曲，就叫临沂。主创团队有80后，有90后，都是土生土长的临沂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他乡漂泊到落叶归根。此曲《引方圆》和边混安动是曾经有过北漂，演唱者杜雪迪曾经在南京学习和生活，监制张兆辉，成都是他的第二故乡。海报创意总监林宇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因为热爱将自己的往后余生交付给了林沂，所以这是一首新临沂人共同创作出来的临沂，它饱含了对于这座红色古城相同却又不同的深情，它是温暖的、人文的、烟火气的，同时又是神圣的。

色时光与风听，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热爱着这座小城，沂蒙历史与市井人间，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下面的歌曲还是来自山东，是由 FM96.9 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东营的原创乐队三伏冬热，主唱和吉他手三伏，吉他手刘淼，贝斯司志豪，鼓手是廖超毅，他们是深耕于东营这座工业城市的一支摇滚乐队，风格呢是 indie rock。 2019年建队，东营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四个青年啊，用音乐寻找着各自的人生出口，转身用敏锐的触角捕捉着时代的变化。首先来听他们的作品《垃圾》，这首歌着力于现今的网络时代，网络水军、无良媒体和无用信息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对此现象的抨击和呼吁大家的自觉啊，就在这首歌里了。

作品全部都是由主唱三福创作。他之所以叫三福啊，据说是因为是三伏天出生。他自称为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听过了这首垃圾，接下来来听这首《一百个去寺庙的人》，讲的是香火旺盛的寺庙之前，每个去的人心知不同啊，很多人是善良的，他们祈求着，而一些人做了亏心事儿，他们也在祈求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每位影迷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比较偏爱的由希区柯克执导的影片，但如果说以每部影片受欢迎程度加以统计的话，美人计的排名经常都可以在前四以内，很多时候更是高居第一。那么希区柯克在他穷极一生数十年的演艺生涯之中成就的影片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那么这部影片《美人计》能够如此广受青睐，甚至常常独占鳌头，必然有它独到之处，代表意义呢也是更见非凡。那么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的是《美人计》的故事。《美人计》这部影片上映于1946年，由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加里·格兰特、英格丽·褒曼、路易斯·卡尔亨主演的一部出色的间谍影片。这部影片在爱情方面拍出了荡气回肠的感觉，影片之中爱情戏份所占的比重甚至可以说是希区柯克作品当中最大的一部了。他以爱情和家国的矛盾冲突融合悬念惊险，两大特色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堪称最能体现希区柯克风格的佳作之一。这部影片在1975年9月被上一场配音译制，曾经呢使用了一个名字叫声名狼藉，它是由乔真、李子、杨成纯来主要担纲配音，那他们的声音呢也给影片增加了光彩。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6年6月，佛罗里达法庭判德国间谍约翰·赫伯曼20年的徒刑。约翰开朗热情迷人的女儿艾丽西亚·休伯曼对父亲的罪恶既反感又痛苦，从法庭回家后找来朋友以小型舞会驱除烦恼。这时一个陌生的不速之客出现了，凌晨所有人都醉倒之后，醉酒的艾丽西亚拉着这个陌生人开车兜风，在警察拦截之后才发现这个陌生人是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官员迪普利。早晨艾丽西亚醒来，迪普利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杯牛奶。
2: 还是把它喝了吧。
3: 这盆真够呛。
2: 喝了它。都喝了。好点了吗？
3: 你管我好不好呢？你这警察，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打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
3: 昨晚上的事。
2: 不过想交个朋友。
3: 交朋友？你想坑我？
2: 不，给你找个事儿干。
3: 得了吧你们。你们警察找我只能为了一件事。算了，你叫什么来着？
2: 戴弗林。
3: 什么？
2: 戴弗林。
3: 我可不是什么告密的，德弗林先生。
2: 局里派我聘请你给我们做点事，地点是在巴西。
3: 滚开，这种事让我讨厌。
2: 过去收买你父亲的一些德国绅士正在里约热内卢活动，你听说过 IG 发本工业吗？
3: 告诉你我不感兴趣。
2: 战前发本工业在南美安插了不少人，我们正和巴西政府合作把他们引出来。我们头认为你这样一个
3: 奸细的女儿，
2: 可能对这项工作很有用，他们会信任你，你也可以在这方面为你的父亲做一些弥补。
3: 干嘛我该去呢？
2: 爱国主义。
3: 提起这词儿我就头疼。不，谢谢了。什么

0: 爱国主义爱国者，我才不吃那一套呢。
1: 这一点可以辩论辩论。
0: 一只手挥舞国旗，另一只手爬人家的口袋，这就是你们的爱国主义。好，这套你留着吧。
1: 我们在你们家窃听了三个月蒋修伯曼和他女儿的对话。1946年1月9日下午6时半，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审判中没有使用过的一些证据。
0: 我不要听。
1: 真固执，好好听着。
2: 看艾丽西亚还在犹豫，迪普利拿出了一张唱片，放出了他们窃听的录音。
0: 圣诞节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不干。
3: 好好想想，你为他们干就会要什么有什么。
0: 我爱这个国家。
3: 这不是你的国家。
0: 我更爱这个国家，我们是美国公民。
3: 你怎么这么看呢，阿丽西亚？你原来是德国人，你该听我的。你不知道我们为的什么。
0: 我知道你们为的什么，你和你那些杀人的德国人，我都发现了，我恨透了。
3: 孩子，不能跟我这样说话。
0: 你别到我屋里来。
3: 阿丽西亚，别那么大声。
0: 我恨你们，我爱这个国家，你懂吗？我爱他，我宁愿看见你们全吊死，也不会救你们。现在快给我滚出去！天哪，我要告你们！别再到我跟前来跟我谈你们肮脏的阴谋。这说明不了什么，我并没告。
1: 我们也没指望你告，你看怎么样？
0: 走开，别管我，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快快活活的，我要跟我喜欢的那些人在一起。我不要那些把我当活靶子打的卑鄙警察，我要跟对我好的、喜欢我、了解我的人在一起。
1: 怎么样，飞机明天一早就起飞？
0: 好吧，跟你们头说吧。
2: 就这样，在迪普利的说服下，艾丽西亚答应为国效力。二人来到纳粹余孽聚集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在那里得到了艾丽西亚的父亲约翰在狱中自杀身亡的消息。很快，迪普利和艾丽西亚共坠爱河。就在此时，迪普利接到命令，艾丽西亚要诱惑纳粹首脑亚历克斯·塞巴斯蒂安以取得情报。迪普利以国家利益为重，让艾丽西亚去执行任务。艾丽西亚却以为迪普利并不爱他。
0: 怎么回事？别绷着脸出事儿了。那男子跟妈妈说怎么回事，这样捂着盖着我们这顿饭都吃不好了。好了，先生，你干嘛这么愁眉苦脸的？
1: 吃完再说。
0: 不，就说。你就别为难了，是不是到了你该告诉我你家里有老婆孩子的时候了？我们只不过是一时冲动瞎胡闹。
1: 这种话你常听说。
0: 你倒是老挨打冷拳，这不公平的。
1: 不谈这个，我们还有别的事要谈，我们有了任务。
0: 啊、哦，到底有任务呢？
1: 你认识一个叫 Sebastian 的吗？
0: 艾利克斯·塞巴斯汀。
1: 对，
0: 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
1: 他过去爱过你。
0: 我对他不怎么样。
1: 他现在在这儿是个德国大商行的头。
0: 他们家一向有钱。
1: 过去德国战争机器有他一份，现在还想东山再起。
0: 事儿不小啊。
1: 看起来这事儿是不小。我们也和他接触。
0: 好，把话都说了吧。
1: 明天跟他见面，以后就看你的了。你要下功夫拢住他。
0: 当你间谍，为偷文件牺牲色相。
1: 不要偷文件，只要拢住他，看看他们家里搞的什么鬼，他周围的人打着什么主意来报告我们。
0: 我看我这个好差事你大概是早就知道了吧。
1: 不，我也是刚刚知道。
0: 你什么也没说。我是说，也许我这个人干这种事不合适。
1: 这你自己决定吧。你要想不干的话。
0: 你总说过修伯曼小姐用不了多久就能叫塞巴斯汀乖乖的听她的了，这她在行。
1: 我什么也没说。
0: 你真的没有替刚分手的心爱的人说句话？
1: 我跟你说了，这是公

0: 事。
1: 好了，别发火得了。我只是想让我心爱的人能为我说上两句。就像这样的话，怎么可以，先生们，让阿丽西亚·休伯曼，那个改邪归正的休伯曼小姐，遭到如此丑恶的命运？
0: 一点不滑稽。
1: 你让我干这事吗？
0: 你自己说吧。
1: 我是问你。
0: 你决定。
1: 真难呐、啊！你没跟别人说的，就跟我说吧。说你相信我是真心爱你，永远不会变心。
0: 我在等你回答。
1: 哼，你可真够朋友。还是不相信我？嗯，一点不相信，让阿丽西亚见鬼去吧，她活该这样。哦，对对，我什么时候为山姆大叔效劳？
0: 明天早晨。
2: 聪明机警的艾丽西亚利用父亲的老关系，很快得到塞巴斯蒂安的信任和爱情。在对迪普利的失望和上级的指示下，艾丽西亚答应了塞巴斯蒂安的求婚。婚后，艾丽西亚为情报部门探听出不少重要情报，并且感到家中的酒窖非常可疑。迪普利借艾丽西亚开舞会的机会来到塞巴斯蒂安家，艾丽西亚为他弄到了酒窖的钥匙。他们查出酒窖之中有装有矿石的红酒。塞巴斯蒂安察觉了艾丽西亚偷了自己的钥匙，明白了艾丽西亚的身份和企图，十分的愤怒。这一天晚上，他来到妈妈的房间和妈妈商量对策。就这样，为了不被纳粹同伙知道自己曾经泄露了机密，塞巴斯蒂安在母亲的授意下给艾丽西亚服用了慢性毒药，企图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艾丽西亚后来虽然察觉了这个秘密，但是连逃出的力气都没有。迪普利发觉情形不对，来到塞巴斯蒂安家探听情况，并且利用塞巴斯蒂安母子不能向纳粹同伙泄露秘密的弱点，想要把艾丽西亚救出来。
0: 艾丽西亚，艾丽西亚，
1: 阿德夫，
0: 艾丽西亚，你怎么了？
1: 你来了，真好。
0: 我得来呀、啊，我再也忍不住了，再也不能这样惦着你。那天你不是喝醉了，你是病了。什么病啊？
1: 你到底来了？
0: 什么病啊，艾丽西亚？
1: 哦，大夫，
0: 你来的哪儿不舒服？
1: 他们下毒药了，他们不让我走，我想走可是没力气。
0: 多久了？
1: 从那次请客，艾利克斯和他妈妈发觉了。
0: 来吧，坐起来，坐起来，我要把你带走。
1: 我以为你走了。
0: 不，我至少还得见你一次。我要调走是因为我爱你，你跟他在一起我不能忍受。
1: 哦，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是啊，都怪我过去昏了头了。我是个有说不完苦的大笨蛋，没有你我心都撕裂了。认识你那天就爱上你了。穿上这个，来吧，你坐好了。
1: 哦，德夫，恐怕我坐不起来，他们给我吃了药，只想睡。
0: 你醒醒，你说话，大姨呢？
1: 在壁橱里。我的事儿他还瞒着别人。
0: 后来呢？

0: 从埃莫勒斯山来，他跑不了。内地人叫圣莫斯利镇。你真行，我们会收拾他的。来，别睡着，接着走啊！
1: 恐怕不行，恐怕不行，他们都在家，我们走不了。
0: 你也别离开我。
2: 你想甩也甩不掉我。
0: 我再也不……
3: 打起精神，他来了。
1: 走到门口。塞巴斯蒂安母子出现了。
4: 你干什么，阿丽西亚？怎么回事？他不林先生，
0: 我要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中毒了。
4: 中毒？
0: 你要让楼下的朋友们知道吗？告诉他们吧。
4: 我把他送回屋里去。
0: 你试试看，我可不是好惹的。
5: Alex， 他知道了。
4: 是的。
6: 怎么回事 ，Alex？
5: 是阿丽西亚。
6: 他病重了。
5: 是啊。
0: 亲爱的，我们走。他们怎么对待埃米尔的，你没忘吧，斯坦金先生？
5: 一直的艾利克斯，
0: 还是你有头脑，老太太。我并不怕死，你想死，现在就是机会。告诉他们他是谁。
6: 要帮忙吗，艾利克斯？
1: 原来，密室之中还有几个纳粹分子正在密谋。他们走出了房门。
0: 你来回答，塞巴斯蒂安。
5: 到医院去，艾利克斯，你快回答呀，快！
6: 早该去了，已经耽误得太久了。
0: 你要我怎么样？开一枪吧。听住，亲爱的，离大门不远了。
4: 怎么了，艾利克斯？
5: 他昏过去了。
4: 德弗林先生在等我的时候，听到一声叫，走啊，李先。
0: 我一看他那样，就打电话给医院了。
5: 德弗林先生，你有车吗？
0: 在门口。
5: 快走 ，Alex。
4: 你也跟着去。
5: 不 ，Alex 会打电话来。我在这等着。慢点，慢点。可怜的孩子。
1: 就这样，艾丽西亚还带出纳粹集团采掘铀矿的秘密。而塞巴斯蒂安母子则要接受纳粹分子严厉的制裁。
4: 卧室里没有电话，怎么打到医院里去？
7: 艾利克斯，请你进来一下，我想跟你谈谈。
1: 国家大事与儿女私情，这是很多描写国家非常时期的影片之中最常见的主题。在那个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年代里，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在这一点上，影片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同那个年代的很多同类影片。在为国家奉献一切之后，不圆满的爱情大大激发了观众的同情心。这部希区柯克的作品虽然有相当的篇幅，充满了惊险和悬念，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部爱情片。片中爱情所占的比重，甚至可以说是希区柯克作品中最大的一部。当然，影片以爱情与家国的矛盾冲突为血肉，以悬念惊险为形式，两大特色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堪称最能体现希区柯克风格的佳作之一。当然，影片之中的中文配音让我们不能不提。影片中为英格丽·褒曼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从1954年李子从事译制配音工作起，漫长的岁月里，他在约200部的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配音，以声音形象塑造了许多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听过他配音的《英俊少年》《简爱》等等影片。多变的人物性格体现了他出众的语言塑造能力，而影片另外两位男演员的配音则是乔真和杨成纯。乔真以前是演员，出演过影片《珊瑚岛上的死光》《R4 之谜》等等影片。说实话，从幕前到幕后需要勇气，可见乔真对配音的热爱。他的声音颇有儒雅之风，善配成熟男性，他的声音总是与一些英俊正直的角色结合在一起。而杨成纯曾经担任过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厂长，代表配音作品有《追捕》中的史村，《以俄敢死队》中的军师，《海狼》《逃往雅典娜》中大卫尼门扮演的角色

以及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中的卡西诺等等。杨成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举家前往美国定居，曾在美国一家华人电台工作。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译制导演居然是著名艺术家孙道林，他担任译制导演的影片应该不多吧。好的，美人计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美国老歌，来自鲍比温顿演唱的 I love how you love me， 两情相悦。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扰，现在的工作虽然稳定，可是收成少啊，想要多赚点钱就要舍弃休息，那会太累啊。想主业副业一起兼顾，可自己的精力有限，怎么办？苦守着一份寡淡乏味的工作，稳定的穷着，还是应该开辟副业？但最好不要太累，这几乎成为了不少职场人共同的困惑。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定位不清是自我增值最大的障碍。张丽是一名中专老师，从一所师范类院校毕业不到3年。毕业前的张丽几经努力，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总算拿到了一所中专老师的录取通知。这可是很多人向往的编制啊。他欣喜万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也觉得女儿很争气，在偌大的城市里总算是有一个安稳的着落了。张丽怀揣着无限的憧憬，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没多久，工资低、工作累的现实就浇灭了他那颗曾经燃烧着炽热梦想的心。这所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老师入职之后，除了要完成规定课时的教学任务之外，还要担任辅导员的工作。首先，这群中专孩子本身就不太爱学习，作为老师，上课不仅要把知识点讲到，更要讲得生动有趣，否则呢，他们就会不认真听课。其次，辅导员更像是保姆式服务，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更关键的是人身安全问题，就得事无巨细给他们不断地灌输安全知识。最后，辅导员还要协调这群孩子们的内部矛盾，比如有的学生性情古怪，没人愿意和他一个寝室等等。这些琐碎的工作仿佛在消磨张丽本来就不多的耐心。就在这时，张丽的一个高中同学创办了一家辅导机构，想要邀请张丽入股一起做，并承诺一旦机构办起来了，利润对半分。张丽陷入了巨大的纠结，到底是该放弃工作投奔市场，还是应该拒绝诱惑专注本职工作呢？或许很多小仙女们都面临着和张丽类似的困惑吧。一边是极其具有诱惑力的创业机会，辛苦不稳定，但做好了收入高；一边是有保障力的体制内工作，稳定长久，但收入增长缓慢。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要稳定就要拒绝诱惑，要收入就要面对风险，到底该如何取舍呢？事实上，很多人在类似的取舍面前很难做出决定，甚至于一生都没有了断。这就导致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对外面的世界无限憧憬，又不敢踏出这一步，同时又不甘心眼前的生活或工作状态，于是一边心不甘情不愿地混着日子，一边又各种异想天开，但迟迟没有行动， 这种人承受的痛苦可谓是双份的。他们一旦在本职工作中遇到不如己意的情况，就会懊恼不已，觉得自己当初怎么就不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或者看到其他人风生水起，内心更是五味杂陈，总是梦想着自己在另外一个领域一定就是天才。那么什么是职业定位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呢？那就是重构衡量体系。有人说，人生迟早面临的第一个衡量体系的变化，就是从学校到职场。学校的衡量体系较为明确，往往是以分数论高下的，它考验的多数是你的学习、理解和记忆能力。职场的衡量体系可较为复杂，一纸文凭只是约等于你的职场起点，但职场发展更像是一场长跑，这里的跑道有两种。一种是组织跑道，个人依附在组织内部，以一定的能力完成岗位要求的职责，获取个人的经济报酬、成就感等从物质到精神的酬劳。一种是市场跑道，个人脱离组织在市场打拼，需要结合市场需求、个人能力、供需关系等选择创业项目，再想办法寻找客户，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服务和产品，进行市场反馈，进一步修正与改进服务产品，从而实现盈利，并且达到项目的良性循环。适应组织跑道的人才称之为组织型人才，适应市场跑道的人才称之为市场型人才。这两类人才从表象上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骨子里却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第一是渴望层面，组织型人才虽然也是渴望财富的，但是对财富并没有强烈的渴望。首先，他们不会以财富作为职业选择的首要标准。其次，他们不会为了财富死磕自己，既不敢承担风险，又舍不得这一身的气力，自然就无法获得超额的收入。最后，他们对于财富的用途并没有明确的构想，从未考虑到开创更大的事业，只想着买房、旅游、小富即安。第二是能力层面，组织型人才虽然也有能力，但普遍缺乏商业才能，甚至排斥商业规则。比如在商业模式下，你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具备合作共赢的思维，需要一定的商业头脑。首先，你要了解项目关联方的利益诉求，其次，你要去考虑需要借助哪些外力，以及如何和对方谈判，促成对方愿意一起推动这件事情。最后，你还要考虑这次合作之后如何开启下一步更深入的谈判以及合作等等。然而在组织模式下，这个层面基本都是由企业高管及股东来思考的，员工只能听命于高管制定的规章制度，但至于为何要制定这样的规则以及考虑到的要点有哪些，高管对员工并不承担解释的义务。最后就是动机水平，动机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能力边界。例如，成就动机过于强烈的人无法成为有效的管理者，因为受成就激励的人习惯于依靠自己将事情做到最好，他希望迅速获取外界的反馈以便了解自己的业绩。但对管理者而言，如何引导他人完成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管理者的一项核心素质就在于通过他人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自己做得更好。简言之，一个人的渴望决定了他选择怎样的跑道，一个人的动机水平决定了他在相应的跑道上大约能跑多远，而一个人的能力呢，则是决定他跑的速度是快是慢，以及是否能够弯道超车等等。张丽渐渐明白了，原来之前的自己迟迟得不到发展，是由于自己一直定位不清所导致的。是啊，一个人既想要体制的好处，又贪图市场的回报，左右摇摆，连起码的忠诚度都没有，只会给人一种做事不靠谱的印象。也许眼前可以获得一些蝇头小利，但从长久来看，对个人口碑极为不利，也就无法在一个领域深入品尝到最甘甜的果实了。张丽发现自己之所以迟迟无法选择，是因为她的内心更倾向于依靠组织获取个人成长及发展，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同时也不需要特别艰辛的付出，更不需要操很多心，也能够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就是她最大的渴望了。 认清了自己的张力，很快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好老师。有了这样明确的定位之后，如何提升自己就显得容易多了。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打磨课程当中，一个学期下来，他的课深受学生的欢迎，甚至其他班的学生都会慕名前来听课，他感到了极大的成就感。找准自己的定位真的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女人不应仅仅属于家庭，她首先是要属于自己，然后是家庭，是社会，这样女人的生活才是最完美的。接下来进入心灵花园，雨飞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女人应该活出精彩来。家庭绝不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终点，应该是女人的加油站。女人是听觉动物，喜欢甜言蜜语，男人呢是视觉动物，喜欢用眼睛恋爱。任何一个能说会道的男人都容易将女人俘获。当过起日子的时候，女人才发现说得好听远远没有做得好看更让人舒服。爱一个男人，女人会朝思暮想，看天，天空有爱人的影子，望水，水中有爱人的倒影。她把爱人幻想成白马王子，幻想成无所不能的大英雄。爱上一个女人，男人绝不会放弃他眼中的比较，这个女人更好看一点，那个女人更漂亮一些，朝秦暮楚是男人的本性。女人总是天真的向往着天长地久的爱情，尤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总是想着男人会让自己一成不变的幸福下去。可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呢？世上变化最快的就是婚姻当中的男人。女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男人变，你也要变，只有变化才是这个世界上永恒的事情。做一个有价值的女人，是一个女人一生永恒的目标。她不会因暂时的成功而忘乎所以，她像一个方向，指引着女人永远向前。成功只能是人生的某一阶段的标志，价值却涵盖了人的整个一生。停留在某一阶段的成功上，人很快就会感到无聊没意思，而价值的追求却让人永远年轻。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期，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更年期。女人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一个是为花开做准备，一个是为凋谢做铺垫。这两个点连成了女人的一生。花向枝头别，人向岁月忧，是女人人生永恒的痛苦之所在。人世间所有的爱情都是有期限的，天长地久只是一种幻想。在爱情燃烧的日子里，

让自己充分的燃烧，充分的去感受那份爱情的美丽，并将这一段美丽的时间永远的定格在自己人生的影集里，以供自己在未来的人生中长久的把玩。这是女人的一生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为爱情保鲜。婚姻中的女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丈夫和孩子的教化。女人能否是个好学校，关键是女人的综合素质以及管理能力的大小。大多数的女人是没有沉鱼落雁之美貌的，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懒是女人最大的缺陷。所有的女人应当庆幸上帝没有给我们想要的一切。当一个女人拥有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她就会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一个丧失了感受幸福能力的人，生活对她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每当我们对生活不满的时候，这可以是安慰我们的最好的理由。什么也没有比一个女人关注自己的灵魂更为重要的事情。只有灵魂的安宁平和，才能感受到幸福到来的滋味。只有灵魂的充实和丰满，才能发现生活的美丽和生命的宝贵。关注灵魂应当是女人一生比关注容颜更为重要的事情。婚姻中女人的独立是有条件的，尤其是怎样把握好平衡关系，是女人一定要掌握好的一门学问。做一个既独立又在某些方面依赖男人的女人，才能使婚姻能够平稳地向前迈进。婚姻把男人和女人做成了合丁本，其实最好的婚姻是男女应该成为有内在联系的单行本，表面上要互相独立。让皱纹迟到，让青春不老，是每一个女人心中的梦想，但这终究是梦想。让青春不老的法宝是让自己的心态年轻起来。女人啊，与其抱怨生活，不如自己先活出精彩。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这里等待你的留言。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他说，
3: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4: Oh My God, Oh My God, 现在太久不见了，
2: 他说
5: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惊人，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又在准时准点开播了，那么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周末嘛，就让我们大家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些。今天呢，依旧是好歌大放送的环节，音乐自由点，想送上的祝福，想听到的旋律，都可以在此时此刻的午后时光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0: 大家别忘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说你正好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公屏下方直接来留言，别忘了一定要搜索听见临汾。如果说你在车上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通过94.6兆赫和88.9兆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周六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今天我们来上班的路途当中呢，感觉路上的这个车和人相对来说就要少很多。
1: 是的，
0: 关键这两天的这种高温炎热的这种天气，让很多人出门的时候是望而却步啊。
1: 没错，大家都说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那真的是蒸煮模式已经开启了。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前几天还能够感受到8-9点钟的这个晚风呢，还带着些许的这种清凉。
0: 对，
1: 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大家可能9点钟如果还在户外的话，没有回家，依旧是热浪来袭，就是风里都是带着一种热气和潮气，所以大家呢都在期盼着一场降水的到来，能够让我们的体感温度呢更为舒适一些了。
0: 对，所以说很多朋友说这两天的这种天气模式就是蒸煮的这种模式啊。不过从今天开始呢，会有强对流天气，大家也别忘了要注意防范，因为这两天在我市的云量是比较多的，但是太阳的威力呢依旧是非常的强，所以说湿度跟前期来相比的话呢有所增加，我们很多人就说开启了一种蒸煮模式。那么根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在近期我市呢多降水天气，在部分地方呢仍然会有一些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是中到大雨，并且呢伴有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同时要提醒大家，气温方面呢依然是热力不减的，部分地方的35摄氏度的一段高温天气依然是存在啊。
1: 是的，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那么也要合理的安排今天的一个出行。外出呢一定要提前的准备好雨具啊，做好防范天气变化的一个准备。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可能也感觉到户外的这个风呢是比较大的，可能会在稍后呢迎来一场这个降水，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呢是2到3级。所以大家呢在下午时光还是要看一看，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门窗有没有去关好。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依旧是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5到36摄氏度啊。
0: 那么同时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就这两天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有很多朋友在家里呢就是每天白天夜晚这个空调呢都是一直是开启的一种状态。
1: 是的，
0: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调得太大了。如果说在室内一直是一种低温状态，你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会感觉浑身的这种不舒服啊，所以家里的温度还是调整在26摄氏度为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开一段时间的这个凉气之后呢，还是要适时的去关掉空调，然后呢打开一部分的窗户呢来进行通风和透气。当然了，如果出现了大降水的这个情况下，因为有东北风嘛，那么靠那边的这个窗户我们大家呢还是要去关好的，不然你就会发现你家的窗台底下全部都是一堆的这个雨水啊。雨水较大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一定要提前的去做好检查门窗的这个准备工作。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周末的午后时光当中，我们能够轻松和愉快的去度过啊。实在太热的话，就在自家冲个凉，或者是找个地方踩踩水啊，也能够给我们去降降温了。
0: 对，这两天最热闹的地方可能就是游泳池了。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周末的这个时间段也会呢走进这个游泳池和孩子呢来水上游玩呢。那么同时也希望大家，如果孩子比较

0: 小的话，一定要在这个游泳池当中呢照看好啊。
1: 是的。
0: 好，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来自伍思凯的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那祝大家周末快乐。

0: 整整的沉浸式的把这首歌曲去听完啊。
1: 对，不知道这份特别的爱你会送给谁呢？那今天下午大家想点播哪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份祝福的话，那你都可以在空明下方或者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把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发送过来，同时呢也可以发送你想要诉说的这段祝福，都是可以的。天气这么热，在这么热的天气情况之下，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是不是这种清清爽爽的跟海边有关系的？你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欧阳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阿兰和小冰的好热好热呀，这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就是吐槽一下这个天气，天气怎么能够这么热呢？
0: 是的，周末快乐，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沉浸在午后时光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听歌啊。那此刻的你无论是在办公室加班还是在家中休闲片刻，总觉得在空调房里头可能会比我们的户外的温度呢更为舒适一些吧。优美也说了，说这是 FM 941吗？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电波 FM 946或者是 FM 88.9都可以去听到我们的歌声啊。
1: 对，那这会儿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你正在忙什么呢？是不是有些朋友就是在家里正好躺着来度过这样一个休闲的周末时光呢？那有些朋友依然还是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完成自己的这个工作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呢，娃们都已经开启了自己的暑假生活了，在家陪娃的这个日子好不好过呀？
0: 对，
1: 天越是热，我发现有些小宝宝可能越是黏妈妈，就可能就会待在你的身边蹭来蹭去呀，或者说跟你说这说那，就挨着你紧紧的呀。这个时刻如果再加上天热的话，是不是会影响你的心情，会让你觉得挺烦躁的呀？
0: 没错，就连较小的一些还在怀里去抱着的宝宝，妈妈都会想办法啊，找一条隔巾，然后让他的头枕着我们的胳膊的时候不那么的黏腻啊。
1: 对，
0: 真的是天气太热了，所以我们也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呢去清凉降暑。那此刻呢，你是一杯冰咖啡还是冰汽水或者是冰糕等等，那么都能够给我们防暑降温，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丝清凉的好心情了。
1: 是，你看我们在说这个天气的时候呢，我们平台当中的小太阳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真的是太热了，但孩子太小又不敢去吹空调，今天上午一上午的时间都给娃洗了五次澡了。
0: 好吧，耳里可能就是沾沾水拎出来擦干就能够凉爽一会儿啊。
1: 对，那温水洗澡确实可以瞬间让我们凉快不少啊。来听听这首好热好热。

起来，蹲起来，有还可以蹲起来，蹲起来，蹲，蹲起来，蹲，蹲起来，蹲起来，蹲起来，有还可以蹲起来。

0: 是不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呢？好热好热，今年的夏天真的是好热好热啊！我看到平台当中云云听友就发信息了，说炎热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来冰西瓜冰激凌，爽快爽快，炎热的天气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家人，要幸幸福福甜甜蜜蜜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希望大家都生活甜蜜如意啊。
1: 是的，马贝人说好热好热，我要吃冰冻西瓜。
0: 嗯，
1: 这冰镇的还不行吗？冰冻的那怎么吃啊？
0: 变成了冰沙。
1: 对，然后拿着这个勺子还得把它一勺一勺的挖出来，这个冻得太结实了就不好挖了。
0: 对，你看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像是凉风拂面啊、嗯、而且这个歌声呢是非常有质感的，这么个性的新曲让人听起来是非常惊艳啊。
1: 对，这首歌曲呢可能跟阿兰以往的这个风格呢也是截然不同的、
0: 嗯、
1: 不管怎么样吧，动感十足的旋律虽然在吐槽很热，但是我们每个人听的时候呢心情还真的是蛮好的，脸上的这个笑容呢也是挂不住的，相信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当中，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情绪呢也都是忍耐到了一个极限了，总想找一个突破口和一个爆发点能够舒缓一下，那么我们大家就一起听歌吧，沉浸式的在这个午后当中去听更多好听的旋律啊。需小点声说听带你去海边，稍后我们在曲库当中为你来安排啊、
0: 嗯、
1: 安稳自由说讲不出再见，五六七说在江西刷到了，对，这就是我们直播之后有很多来自各个城市的朋友们都可以去跟我们在线上呢进行一个交流，也有可能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同城，在很多陌生的城市里面能够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旋律也会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感受啊。
0: 对，那大家在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沉浸式的想听哪一首歌呢，或者这首歌跟你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吗、
1: 嗯、
0: 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就是安稳自由这位朋友他点播的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着无心，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是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朝旭。那么已经开启我们周末直通车的下午美好时光了，周末的午后时光大家呢都会度过的轻松和惬意一些，但是呢也总有一些旋律能够陪伴我们，将今天午后的时光呢多姿多彩一些。大家每个人所喜欢的歌曲，喜欢的旋律，或者是想送上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
0: 对，此时此刻你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

0: 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这会儿正好通过听见林凡的抖音号来关注节目的话，不妨在我们的下方呢也可以扣一波一啊，看看有多少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正在和我们俩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有没有朋友是通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秋水碎梦刀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低头手机一族，许巍的歌有吗？当然有了，许巍有太多的一些代表作了。其实说到这个低头看手机，真的是不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我们时常这个低头的话，你就会觉得时间长了之后脖子非常的不舒服，脖子不舒服会引发很多很多一些并发症，比如说会导致这个手不得劲儿啊，有手麻呀，胳膊麻呀，等等等等。总之希望大家经常就是伏案工作的一些朋友们，或者说经常低头看手机的一些朋友们，20-30分钟或半个小时之后呢，就要抬头去看一看天空，向远方的去跳一跳，不仅仅可以缓解我们的视力，最重要的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颈椎疲劳啊。
1: 对，就是我们昨天在午后时光跟大家分享的番茄工作法，或者是番茄学习法，25分钟专注的干一件事情，然后呢给自己5分钟的一个时间，给我们的视力，给我们的身体呢也来一个小小的调整了。
0: 今天下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听友呢都是通过平台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就是通过听见抖音的这个官方抖音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想必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这会儿正坐在家里的书桌前，有些朋友可能就在躺在床上拿着这个手机啊。如果说你经常去拿手机的话，你就会觉得胳膊有点不舒服了，所以说有个支架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
1: 刚刚呢小声点说带你去海边啊，要听一首歌，那不知道是马旭东的带你去海边，还是由罗帅所演唱的呢？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啊？我们在曲库当中呢也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0: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带你去海边。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去海边去看一看，去转一转，踩着这个沙滩，然后迎着这个海风，就觉得生活是非常惬意的。
1: 是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带着你去海边去转一转，去看一看吧。海边的风景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诱人的，有很多朋友去往海边的时候呢一定会留下一些这个合影啊，比如我看到在生活当中有些人就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一个场景。那么对于很多爱美的一些女孩子，可能会穿上自己的这个长裙，就飘飘的一种感觉，赤着脚走在这个沙滩上，或者说跑步的那一瞬间正好抓拍到，那留下的就是美好的一些回忆啊。
1: 是的，这么热的天气，希望能够通过一首带你去海边带给大家一丝清凉。如果没有时间去海边走走，回来就在我们的音乐里面听到海边的歌声吧。

0: 是不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吃了一块甜甜的西瓜一样甜蜜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听到这些娓娓道来充满一些浪漫色彩的一些抒情歌曲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一定会呈现出那些美好的一些画面啊。比如在听这首歌，感觉就像是一对恋人准备去海边听那些年的誓言，回味曾经那些美好，实现童话故事的一种浪漫。那女孩呢，就是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害羞地靠在男孩的这个肩上，她可爱的将手放在这个男孩的这个手上，然后回忆他们曾经那些浪漫美好的一些时刻啊。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夏天当中，大家可能想到的那些美好的画面也都跟大海跟水边呢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海边当中，大家是不是也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情感故事呢？比如说像阿妹的听海啊等等，那么都会把自己的一些心情呢说给大海来听啊。
0: 是，你看在平台当中呢，秋水碎梦刀这个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想要听许巍的歌。许巍有太多的一些代表作了，蓝莲花、故乡、像风一样自由，还有完美生活、旅游呀等等。那么在众多的歌曲当中呢，我们帮你选择了一首啊，像风一样自由。我觉得这首歌的寓意也特别的好，就寓意着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大家走出这个户外，能够有清风拂面的一种感觉，给你带来丝丝的一些清爽。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其实就像你像风一样，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迎风去，不要等风来。
1: 是，
0: 就很多事情一定要靠我们主动去出击才能够去有收获的啊。
1: 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像风一样自由，去感受到每个人的那种洒脱与美好啊。
0: 一起来听一听。

0: 是在平台当中呢，我们一位热心听友呢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那么同时他也发信息了，纵使迎风去，莫等风，莫要风等风来啊。
1: 对，像风一样自由，我们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好像感觉非常是许巍的风格，无论是那首曾经的你，还是蓝莲花等等等等，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洒脱。此刻你是不是也想听着这首歌，自己开着车，车窗摇下来，享受一下风带给你的浪漫和自由呢？
0: 是啊，此时此刻大家行驶在哪里呢？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看岁月静好呢就发来信息了，对，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临汾音乐广播和临汾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那么除此之外，通过广播来进行收听呢，还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听见临汾也依旧可以去点点关注。那么在每周周一到周五呢下午是15点到17点，午后光阴呢会准时来跟大家见面。那么周末每周六的时候15点到19点啊，4个小时周末大放送，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呢也会依旧在直播间里等待着大家，就是那一句风里雨里我在听见临汾等你啊。
0: 是，大量听友也发信息了，说辛苦两位主播了，说直播间是空调是坏了吗？没有，直播间的空调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啊。
1: 对，
0: 所以说在这里呢比外面呢要凉快很多，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在空调房里待着的时候呢，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了，瞬间你会觉得是很凉快的，但一会儿你就会觉得浑身不太舒服，有点难受啊，这空调吹的。
1: 嗯，大家就是这个温差呢不要弄得太大了，所以我们就会感觉进来一热一凉，那么身体呢也会有一些不舒适的感觉。那么控制在一定的这个温度之后呢，定时，然后呢也要去开窗去通通风透透气，让这个窗外的空气呢融入到我们的家里和室内来啊。
0: 是，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我们平台当中夕阳红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的一首歌啊，来自白孝白的《人生路漫漫》。

0: 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样，幸福是你一幕幕的陪伴啊。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起自己的人生，然后经历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有些朋友说，我不仅仅收获的是年龄，更多的收获了自己的学识，包括在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包括与他人去沟通的时候，包括在工作的方方面面等等等等，都有不少的一种进步啊。
1: 是的，有些朋友也问啊，说啥是福气呢？其实当听完了这一首《人生路漫漫》，我们就会懂得平平淡淡、平平安安，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0: 是啊，其实有时候很多这个歌，我们不仅仅听的是这个旋律好听吧，更重要的这个旋律当中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回想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些快乐和幸福啊。就像《人生路漫漫》，虽然说人生路漫漫，但每个人呢都会追求着自己的目标，跟随着自己内心的这个世界，不忘初心，然后继续前行，在奋力前行的过程当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啊。
1: 是的，不论是漂泊还是归宿，陪伴还是相守，那么用朴素的日常能让我们感受到平凡烟火里气的这种温度，所以这首歌曲呢也能够在我们的身边的传唱很久。也有很多朋友我们都说，哎，怎么最近的这个 BGM 当中啊，这首歌这么多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就会发现这些歌曲能够在歌声当中也带给我们很大的治愈啊。
0: 是啊，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啊。如果说相濡以沫的两个人在生活的时间久了之后，那你慢慢的就会了解他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脾气啊，他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呀等等，那两个人就会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啊。
1: 是的，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漂泊的船靠向岸，撑起的伞分一半，白发斑斑等等啊，这些具象的场景就可以把人生归途与相守的温情呢，真的是写得细腻动人，唱得也是贴近我们的生活啊。
0: 对，你看秋水碎梦刀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阐述了他的一种感触吧。他说，甘蔗没有两头甜，人生没有两头苦，既无奢望挂心头，淡定滋味更从容。你看这个心态多好呀。
1: 是的，那么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的朋友们此时此刻也走进了直播间啊，想听到自己的一些喜欢的旋律。黄红就说，主持人下午好啊，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再一次问候大家周末快乐。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大家

0: 那是在加班还是休闲，在家里请轻松片刻呢，都会有一首好的旋律能够陪伴我们在耳边去响起。所以今天呢，就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让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去听歌，走进每个人的歌单里，也走进你们内心深处的那些故事啊。
1: 对，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在这样一个盛夏的季节，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大家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这个降暑纳凉呢？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想在聊这个话题的这个时刻呢，可能很多朋友说那一定是开启空调啊，
0: 是的，
1: 但不能在家里二十四小时都开启这个空调吧，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呢？比如说又不伤我们的身体，还能让这个温度呢给降下来，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妙招？今天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分享一下。
0: 是的，这两天呢看到很多的家长呢都给自家的小朋友安排一个大冬瓜来乘凉啊，
1: 对对对，
0: 说抱着的时候呢又滑又凉又能够安睡，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呢？大家有没有去试过这个大冬瓜抱起来好用吗？
1: 是啊，说这个大冬瓜就是这个体积本身就比较大嘛，
0: 对，
1: 可能它的长度会达七八十厘米吧，可能更大的有一米长的，所以很多人说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会儿呢，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到户外呢，也就是说是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
1: 是的。
0: 根据我们在节目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天气状况，在今明两天的时候呢，强对流天气是比较频繁的，可能会要下雨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外出的话，还是要带好雨具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也要提前的去做好一个规划，那么可能在未来的一小时当中呢，会有一场降水的到来，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卡一卡这个时间。每每一说到要下雨的时候，大家可能内心就是等我下班回去再下吧，等我接完孩子回家再下吧，就是好像要在所有户外需要解决的时候呢，大家都希望不受天气的这个影响，能够更好的更方便的去出行，可以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啊，所以我们就预留足够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天气情况呢还是比较善变的，尤其是在夏季啊，就像是娃娃脸一样，那么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好自己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即便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但是也不要影响我们外出的心情啊。
0: 对啊，可能很多人都期待这场雨的到来吧，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下一场雨瞬间在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天就会凉快不少。有朋友就说啊，啥时候下雨呢？我要关家里的这个空调了，马上要开开这个窗户来透透风了。对，那这会儿外面的这个天色已经渐渐的都是暗下来的这种状态，有点变阴的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大家要去外出或者说有事情的话，那还是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行程，包括自己的出行方式都要选择好啊。
1: 是的，下午的时光如果没有外出的一些计划，可以适当的将其他的节奏放慢一些，在我们的家中休闲片刻，或者是在办公室当中休闲片刻的话，那就参与和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周末大放松，音乐自由点，也让我们沉浸式的去听歌啊，有很多的歌曲其实我们也是经由大家去推荐给我们之后，就会发现哇，突然一听的时候呢，也能够让我们去动心，那么也会收录在我们的曲库和歌单里面，跟大家循环来分享的。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欧阳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带你归来》。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看完电影之后呢，然后一下子爱上这首歌了。我们现在的时间呢，就一起来听一听，这是电影《白蛇传》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0: 这首歌在其中呢穿插的有戏曲，还有流行，还有粤语。就像平台当中的很多听友发来的信息，虽然不听不懂，但是不妨碍我们单曲循环播放啊。
1: 是的，听到的那一个瞬间，感觉我们的内心呢仿佛也安静了下来啊。那么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欧阳，不知道你还在不在直播间，有没有听到我们为你送出的这一曲《带你归来》啊？
0: 是，那今天下午呢，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你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多数的人呢都是放松的一个时刻嘛。那么在这样一个放松的时刻，大家可能会喜欢听一些就放松身心的一些歌曲啊。
1: 对。
0: 当然天气比较炎热，但要提醒大家别一直呢都开着这种制冷的这种模式。空调有一个模式呢，可以更加解暑，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在大热天里，可能大家都是离不了这个消暑的利器，就是空调了。但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之外，还能够去除湿。那这种模式既能够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呢更加的舒服啊。那么除湿模式，有些朋友就问了，为什么会更舒服呢？那我们都知道，夏天湿度是比较高的，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汗液无法快速的去蒸发，堆积在皮肤的表面，就会形成那种黏腻闷热的感，哪怕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很难受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经常夏天使用的制冷模式啊。那么制冷模式下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感觉风量大，冷风直吹，能够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降温呢是优先，除湿呢是为辅。所以长时间呢如果打开制冷模式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但是空气呢依旧是潮湿黏腻的一个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啊，或者是温差过大啊，导致头疼啊，关节酸痛啊，还有一些呢可能就会受凉感冒啊。所以这个除湿模式呢，这种模式会自动的调低了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也可以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来刺骨的冷风，而室内的温度的波动呢也会较小一些，体感呢可能就更柔和了。
0: 对，这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就是除湿的一种模式。当然有些朋友说，那我开这个除湿模式的话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就长时间的开这个除湿模式的话，会造成呢房间里边湿度过低，让人感觉到有点干燥，甚至呢出现流鼻血，还有嘴唇干裂等等一些情况，长期下去呢也会损害呼吸道黏膜的。一般来说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不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去开启，以免呢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如果说是潮湿比较严重的天气，建议大家呢可以间断开启，开3到4个小时，你就可以关闭，然后通风片刻，根据室内潮湿情况然后再开启，这样呢就是舒适又不伤身体啊。
1: 对，那么除了制冷制热和除湿之外呢，空调还有很多的功能，大家呢也可以根据适时的去选择，比如说凉感的模式，也叫舒适模式，或者是智能体感的模式，它可以自动的根据室内的温度呢来进行一个调节，既避免过度的制冷带来的不适，又能够节能。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也可能使用过的送风模式，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能够上下左右去扫风，有的品牌呢会更为细分一些，比如说自然风啊、轻柔风啊、强劲风啊，还有睡眠风啊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呢来进行选择。更多的呢可能在白天我们会使用的是节能模式，也是根据室内的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的差值，智能的去调节运行的一个频率，也尽可能的去降低我们的能耗。最后呢就是自动模式了，那么可以选择制冷制热除湿等一些功能，还能够自动的调节风速和风降，不需要手动设置，真的是省心又省力啊。
0: 对，所以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安全的去使用这个空调啊。空调怎么来用的话呢，既舒适又能够节能呢，就是首先要做到定期清洗空调，建议每半个月呢大家要清理一次空调的滤网，第一个就是为了获得更清洁的空气，第二个就是长期使用后滤网上面呢会聚集一些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呢也会有所增加。第二个呢就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白天是25到26度，体感是比较舒服的，夜间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升到27到28，避免呢就是后半夜过冷。
1: 对，
0: 那刚刚回家打开空调，你可以

0: 质量下降，也会容易引起鼻塞啊、打喷嚏等一些呼吸道的不适。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常换气。你看，像此刻窗外呢已经来了降雨，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家中的空调暂时关闭一下，打开窗，让我们感受一下室外的新鲜空气啊。
1: 对，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科学使用空调。当然，这场雨的到来是不是瞬间会让我们的天气凉快不少呢？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就是关于能让自己的心境自然凉，能让这个夏天更凉爽的一些方式有哪些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杨宗纬和张碧晨带来的《凉凉》。

0: 现在在我们的户外呢，已经下起了这个倾盆大雨啊，听着这个噼里啪啦这个声音，这个雨势下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老朋友风雪白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下大了，两位不敢出去了。对，雨水是特别的大。当然这场雨的这个到来也可以缓解一下我们城市当中这种高温天气吧，所以也让很多朋友这会儿正在家里吹空调的一些朋友们赶紧打开这个窗户，然后呢关闭一下空调，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啊。
1: 没错，用户3325也说关注临汾，关注我的家，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关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么喜欢的一些旋律也可以在公屏的下方留言，我们来为大家送出。虽然窗外下着雨，但也不影响我们在室内听歌的心情啊。
0: 对，迷你杰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你们周末是不休息的吗？对，周末呢也是要直播的，我们下午直播的这个时间呢是从下午的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也就是说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呢会陪着各位啊。那么大家想要听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1: 是的，风雪白说有窦骁版的灰姑娘吗？现场演奏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短的，只有1分多钟的这个时间啊，看来大家喜欢一些老歌新唱，或者是有不同的歌手演绎不同的这个版本。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为你去送上这首歌曲。
0: 这是我们要听到的来自窦骁版带来的《灰姑娘》。其实说到《灰姑娘》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梁咏琪演唱的，还有郑钧演唱的，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在看这个窦骁主演的主角这部电视剧之后，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位演员了呢，觉得他很阳光，然后演这个年代剧的时候呢非常的有感觉，就是把那种年代的那种青春少年时期的那种感觉呢都通过他演绎出来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喜不喜欢他呢？喜欢他演的剧吗？那今天呢也跟我们一起去走进他的歌声啊。

0: 吗？嗯，也许是年少时候错过的背影，也许是成年后不该遇见的温柔，那更有可能是茫茫人海当中就可能只看了那一眼，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一个相遇。所以大家喜欢这首《鬼迷心窍》，相信每个人都曾能够在歌曲当中感到自己那些故事吧。
1: 是啊，你看老朋友风雪白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岁末脱了，意思就是年纪大了，说之前呢睡觉的时候不用空调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他睡觉不用空调了，就是电扇呢咕噜咕噜一晚上，说娃那边啊空调一晚上是不关，这就是年轻和中年的这种区别吧。
0: 对，好像小朋友们的活力都是比较旺的，就是出的汗流的动的这个频次呢可能也比我们成年人更多一些，所以他们就更能够感受到热啊。
1: 是，
0: 也感谢刚刚我们的开心给我们送来的小心心，还有海纳百川刘不惜也说了，给我们送来了一点小礼物。

0: 哇，谢谢大家，大家呢给我们点点赞就可以了，也可以将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让我们共同在午后时光当中一起来听歌了。
1: 是 Y 这位朋友是不是有点着急了，他点播了一首歌没有如果，说能否来进行播放吗？当然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属于你的了，一起来听听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没有如果。

0: 没有如果，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也会说这个词啊，人生是没有如果，也不会重来的，所以说珍惜当下，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好像给我们表达出来的就是爱一个人没有理由，包括想爱就爱的一种恋爱态度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在听到梁静茹的一些情歌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么多年她好像就没有变，这种杨氏情歌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人生没有如果的态度，而且我们就要学会去珍惜吧，我现在想见的人呢就立刻去见，想做的事情呢也要抓紧去执行啊。
0: 是，而且我觉得在这首歌里边能让我觉得最深的一种感触的话，就是一种洒脱和激情吧。就爱情之中呢，不该只有忧伤和感动，快乐甜美才是很多人想要得到的一种感觉。再加上梁静茹那种声音很深情很温柔细腻，她做到的已经不是唱好这首情歌了，而是把这首歌唱到可以就是深入我们的内心世界啊。
1: 没错，就像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如果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平台当中，大山小河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一看到杨茹呢就想起了几年前在向阳路采访的那个时刻啊。那么同时他也提到直播间的这个空调，说美女都打喷嚏了好吧，可能一下雨的时候是不是天气突然凉了一下，忽然有朋友就说要打喷嚏，可能就是有人去想你了。说到之前这个采访，那个时候可能我还在这个交通文艺广播嘛，比如说路上那些状况呀，包括你每年的这个中高考的时候呀，都会外出来进行一个采访，这几年依然在啊，但是可能咱们就是没有见到而已啊。
1: 是的，我们在采访的这个路上啊，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呢可能多到我们自己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大家呢还记得，所以也希望我们很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继续找到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那么以后呢就可以在这里来跟我们常常的见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生活当中那些能够触动你的事情，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跟我们去推荐更多好听的歌曲和旋律，我们在这儿呢依旧陪伴着大家。那么在今天的周末时光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沉浸式的去听歌，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用一份好的心情。
0: 对，刚才呢有朋友在平台当中来点播一首歌，就是快童年老家马建涛的歌曲啊，那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这会儿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如果说在的话啊，阳光朋友，你的童年老家现在马上要开始播放了。

0: 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童年老家》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呢，可能儿时的老家是一段甜蜜的回忆吧，也是我们岁月长河当中难以抹去的一种难忘的一种瞬间，那里可能有我们足成长的一种足迹，有我们亲人的怀抱，有我们熟识的一些街坊邻居，还有就是随风而逝的一种青涩的少年时代。所以说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满满的都是少年时代青春的那种回忆啊。
1: 是的，童年老家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在老家都会有自己独属的一些记忆，也会有我们开开心心的那些生活。老家可能还在，但是我们的童年已经走远，原来最难忘的是回不去的岁月和永远温暖的那个街巷里的那些人啊。
0: 是啊，那今天在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互动。雀麦听友呢发来信息了，说又是四个 house 超长的时长啊。对，今天下午15点到19点我们两个人呢会在直播间呢陪伴大家4个小时啊。那么同时他还发来信息说心疼你们一秒一直做这么久，他说够累的了，
1: 心疼一秒不够啊，
0: 对，
1: 一秒有点太短了。是的，其实也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呢，大家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些。每个人的这个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呢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一点点的支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想送上的祝福，也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吧。周末的下午时光你是怎么度过的呢？大家说就下了这么一下下吗？好像此刻窗外又开启了新一波的降水啊。那么如果有必要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啊。
0: 对，外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看你们多少次了，每个时间不一样，那你就没有认真的去看了。周一到周五我们俩呢是在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周末也就是周六下午呢是15点到19点4个小时的时间呢会陪伴着大家。外这位朋友，希望你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样你就知道我们上节目的这个时间了。
1: 那么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度过的轻松和快乐。再一次希望我们大家周末快乐。刚刚有朋友留言啊，说孩子培训班放学了，我就去接的这个路上啊，短短的十几米的这个路程还打着伞，浑身都湿透了。那么降大雨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还是要进行这个避雨的，在安全的这个地方。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路面的情况怎么样，有需要帮助的一些地方都可以持续留言，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去帮助大家。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跳播的就是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7:07，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是您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么正在进行的也又是我们的周末大放送啊，大家呢可以去跟我们分享自己想听到的一些歌曲，让我们沉浸式的走进这些歌声里。那么也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就是天气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有朋友说怎么这儿下了那儿没下呢，到底有没有下雨呢？应该在我们的市区当中啊，各个地方呢也都有大雨或者小雨的一个这个出现，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一定要去注意，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当中呢，还会有这个强降水和短时的强降水的天气，可能还会伴有雷暴大风。那么个别点最大的降水量呢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啊，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注意有相关的这个准备的一些工作。那么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了。
0: 是啊，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个雨来的就是猝不及防啊，可能说下就下了，说停又马上又停了。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在夏天的时候就突然下大雨，你在路上正好行驶的过程当中有避雨的这种经历呢？可能很多朋友就在这个屋檐底下或者说在商店的这个里边来进行这个避雨，待雨停之后呢我们再去赶路啊。那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会冒着雨说啊，湿一点没关系吧，我得赶紧回到家。但殊不知有时候在大雨天就下特别大的雨，又没有一些这个雨披啊雨伞的情况之下，不仅说是淋湿了，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视线嘛，
1: 对
0: 我们的出行安全也是有所影响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去做好排水的一些准备工作。再有的就是驾驶员朋友呢也要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堵塞等等，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行人避雨呢一定要刚刚说到的避开危险的地带躲雨或者是停留。那么家庭和个人呢也应该检查电路啊，还有我们家的这个门窗。预警的区域呢是有瑶都区、曲沃县、翼城县、襄汾县、洪洞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襄宁县、蒲县、汾西县、侯马市和霍州市啊。再一次提示我们大家，一定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当中呢有外出计划的话呢，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啊。
0: 对，那如果说没有特别着急的事情呢，咱们等这场雨停之后再去出行啊。我看到这会儿在直播间里还真的是挺热闹的，好多听友都发来信息了。缺麦朋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说，今天看到一条评论说我打了个喷嚏，不是有别人想我，是我想起曾经回不去的自己。昭旭呢就突然说，他就想到了王心凌的一首歌啊，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这就是王心凌那首爱你。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一想二骂三感冒嘛，是吧？如果说打一个喷嚏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人想你，但是如果说三个或连续的去打，那可能就是着凉了啊。
1: 是的，现在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只要你连续打喷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过敏了。
0: 对，
1: 就是现阶段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和环境可能不太适应我们的呼吸道，那么大家呢就会感觉鼻子发痒，就想打喷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下雨的潮湿的午后，大家是不是也会感觉到虽然降水了，但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湿度，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打开窗，将家里的这个除湿空调的除湿模式呢就运用起来了。
0: 对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在空调上这个遥控板有那么多这个按键，那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去了解这些按键的一些功效呢？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通过除湿的一种模式就会让你觉得身体很舒服，然后还可以起到降温的一种效果啊，没有必要说一到家然后长时间的开启这种制冷模式，这个可能时间长了让你身体有点接受不了了。
1: 没错，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希望我们大家周末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那么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的好歌大放送，来自于外点播的袁姗姗的一曲爱我啊。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袁姗姗带来的《爱我》。这是在平台当中外朋友这边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哎呀，好像是版本是播放错了，是吗？”
1: 对，唐禹哲。
0: 对，那以后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想要听谁演唱的这个版本的话，也可以来说一下啊，不然版本太多了，还一时半会儿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了解到各位的这种喜好啊。
1: 老虎说：“在师大这边吗？”在的，我们在师大正在工作啊，正在上班。你是在附近吗？然后心想事成，我们的老朋友也说外头下大雨了，没错。那么大家呢也能感受到这场降雨的一个到来。那么如果大家在外面出行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了。
0: 对，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5年之前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夏季，就是傍晚的这个时分呢突降大雨，然后呢我就是在古城墙这边呢去避雨。”他说没想到避雨的过程当中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女朋友啊。他说现在我们交往已经有3年的这个时间了，反正两人感情还不错，然后呢就是性格也比较相符，总之吧觉得挺喜欢的。他说这次经历也给他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啊。那当然了，这是你一辈子当中终身难忘的一段甜蜜的回忆吧。大雨的时候邂逅了你的爱人啊。
1: 是的，跟大雨有关的故事蛮多的，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某些经典的名场面，比如说在影视剧当中的说这场雨下的跟依萍找他爸借钱那天一样大，然后还有人说这场雨下的就是我们感受到这场大雨撕心的裂肺啊。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突然下了这样一场大雨的时候，你上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的时候有着怎样的故事，和谁在一起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啊。
0: 是啊，你看外面这会儿雨呢下的还是真的是挺大的，不知道大家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下大雨，你那里下雨了吗？如果下雨的话，是不是感觉瞬间凉快了不少呢？在这样一个下雨天的时候，你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说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呢，就是从15点一直会持续到19点，4个小时的时间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好听的歌，自由点歌的一个环节。各位想听什么，把这个版本也告诉我们，谁演唱的哪一首歌，一并都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下方啊。
1: 此时此刻大家都说一刹那外面的雨点好像就像连成了线一样啊，哗的一声，这大雨下得像天塌了似的。所以大家也不必害怕啊，那么在我们正常的这个室内呢进行避雨就可以了。那么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下的时候，大家又会想起哪样的一首旋律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一起来听歌啦。
0: 对呀，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这是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说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呢，他就想起了一首歌，就是雨一直下。他说希望今天的雨能够下的时间长一些，也能让我们的天气能够凉快一点点，说点一首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吧，挺应景的一首歌啊，我们一起来听。

0: 外面的雨一直还在下着啊，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出行的路上恰好听到了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应景啊。他目前呢就是在古罗西这边去行驶，路上的通行状况还可以，他说不是很堵车，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雨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诗词趁年华说，主持人的领带呢，我们的领带都被大漂亮带回家了，是不是？其实开一个玩笑啊，那也是大漂亮自己准备的，跟各个衬衣相匹配的一些这个领带。还有 K 这位朋友说，杨丞琳的雨爱可以安排吗？哦，也是一天跟雨天比较应景的旋律啊，可以给你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对，在这样一个下雨天，恰好又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段，有朋友说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在家里在自家的这个阳台上欣赏着外边那些雨景，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小风吹拂在脸上那种清爽的一种感觉，再加上听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生活是如此美好啊。
1: 是的，
0: 那今天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呢？都可以抓紧来进行

0: 互动啊。
1: 嗯，诗词还说大连没下雨能点首刘德华的真情难收吗？稍后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呢来为大家安排。
0: 嗯，
1: 此时此刻都没有什么想听的歌了，就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说主播晚上回去吃火锅吗？好像这个雨天跟这个火锅是比较应景的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在周末给自己也安排一顿火锅呢？
0: 对啊，其实现在做火锅应该说是比较方便吧。比如说在家里去做这个火锅的过程当中，大家说买这个食材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料包什么的都是现成的，直接放在这个锅里边，开锅之后呢直接下菜就行了。但是还有更方便的，就是有些店呢会给大家提供就洗好的这些菜品，然后你点之后呢就是一份一份的，
1: 对，
0: 感觉就像把饭店搬到家一样的感受啊。
1: 是的，那么如果真的是工作比较忙，下班回家就想要吃到一顿丰盛的火锅的话呢，也可以选择这种点餐模式。但是如果精力充沛，时间又很充足的话呢，就可以跟家人一起去采购，然后自己回来呢洗菜切菜备菜，这个过程也是可以共同动手的。那么在家里面嘛，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动动手，就会发现没有闲着的那个人，气氛就融洽很多了。
0: 是，好，抓紧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杨丞琳带来的《雨爱》。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详询10086。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8: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周末直通车。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俩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4个小时啊，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抓紧来进行互动啊。
1: 没错，那么此刻呢，我们看到朋友老杨发来信息说，主播下午好啊，能够报一下天气预报吗？可以吗？他说报一下近几天的一个降雨状况，可不可以呢？可以啊。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天气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此刻，如果有新朋友还有很多老朋友又在我们直播间想要了解天气情况的话呢，就跟我们持续的去关注一下吧。那今天呢，今夜可能还是会有这个降水的一个出现。
0: 对，
1: 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今天呢，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午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对流天气呢已经起来了，就是这个阵雨呢是一会儿下一阵儿，一会儿下一阵儿，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那么预计呢，在未来3天我市呢还是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今天夜间呢会出现对流天气持续，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去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么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携带好雨具了。
0: 对，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是有中雨的，局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5到34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6到36摄氏度啊。看我们播报的这个温度，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场雨水的到来，温度呢也是略是有所下降的。
1: 是的，那么大家在今天晚间如果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的话呢，还是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那么在明天呢，可能还会有降水的一个出现。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真的是希望我们的温度能够下降下来，让我们体感温度在出行的时候呢更加的舒适一些了。
0: 是，此时此刻的你现在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抓紧在平台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说都不知道该吃点啥了，天气一热可能大家就没有啥胃口，吃啥呢？一到饭点的时候呢大家就发愁啊。那么最近呢有一个菜呢一下子就火了，就是贵州省汤一下火了，就是减脂还能够去解暑，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1: 对，大家都感觉最近的这个天气就像是天然的桑拿房一样啊。就是大家只要在户外待上10分钟以上，整个人基本上就是已经有出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那么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关注这一道贵州省汤呢？这个素豆瓜啊，因为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可能就不明所以，说这清汤寡水的，本来在炎热的夏季就没什么胃口，看起来还是没什么胃口，真的这么管用吗？
0: 对呀，但是只要你喝过一次的话一定会感叹怎么这么鲜甜呢。那么到底有哪些食材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素瓜豆汤，它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的这个素汤。那嫩南瓜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吃的这个南瓜啊，就是平平无奇的这个素瓜汤就成为贵州的省汤了。原因呢就是有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带鲜味，素而不寡。因为鲜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糖和糖蛋白，经清水煮过之后可以释放到汤里边，让汤不加任何调味也能够带来丝丝的清甜。那么同时呢，嫩南瓜当中还有谷氨酸、天冬氨酸等等一些成分，四季豆当中的氨基酸种类也是很齐全的，这些呢都是素瓜豆汤的鲜味的一种来源呢。
1: 是的，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道贵州省汤呢？因为它的补水效果也是杠杠的。夏天什么最重要

0: 重要的当然是补水。有朋友就说了，我天天喝很多很多的凉白开，就是依旧还没有感觉到补上水，然后晚上躺在床上呢，还是会感觉口比较干啊等等。那我们可能缺的就不是水分之外呢，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呢都是相当相当可观的。鲜南瓜的水分的含量呢可以达到每100克93.5克，那么鲜四季豆的水分含量呢是每100克可以达到91.3克，那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就会更高一些了。如此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它们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比如说南瓜多糖、四季豆多糖，它们都能够与水分子呢结合成凝胶状的物质，那么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的速度。综合来看的话，这个补水效果甚至可能比我们直接大口喝白水呢更好一些了。
1: 对，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喜欢咕咚咕咚大口的去喝水啊、其实有时候你看似是喝的水不少，但是没有真正的被身体去吸收，你可以不感觉到口渴的那种情况之下，小口的来进行喝啊。
0: 是的。
1: 那么同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道美食呢，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超级低卡啊。因为煮素豆瓜汤的时候呢，贵在一个天然原味，绝对做到的就是零脂肪，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热量也都是非常低的，差不多就是摄入热量才90千卡左右。比如说你吃上一大碗的话啊，就差不多是一碗白米饭的热量的1/2，而且它们的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在瓜菜当中呢也不算低。鲜南瓜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是每百克0.8克，那西葫芦呢是每百克0.6克，鲜四季豆呢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会更高，是每百克1.5克。所以说让素瓜豆汤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更高，给人带来比较强的一种饱腹感啊。
0: 没错，那么南瓜和四季豆当中的植物多糖呢，已经被不少的研究证明还能够去帮助调节血脂和血糖的代谢，那么也是理想的改善脂类代谢的一个食品的资源。如果大家是一个重口味的人士的话呢，就一定要隆重的请出掌管水煮菜神的胡辣椒蘸水啊。那么一勺胡辣椒呢可以提供底味，然后盐和生抽呢还可以带来鲜鲜，那么再有呢就是葱末还有蒜末、香菜末，如果能够接受的话呢，还可以放一些木姜子油啊和折耳根，那么最后浇上一大勺煮菜的原汤，既能够为这个汤呢增加口感，又能够促进食欲。大家呢也不用说哎，这个汤寡寡的，但是你蘸上这个蘸料啊简直就完美了。
1: 是，那如果说有时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家里呢来尝试一下，在家复刻一下这个素瓜豆汤，掌握这些小技巧，你在做起来的时候既能够减脂，而且还非常的解渴啊。
0: 是的，如果今天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呢，也可以把这周贵州省汤做起来了。
1: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在节目当中预约的一首歌曲啊，就是烟嗓船长带来的白鸽曾经爱过乌鸦。

0: 是不是有些朋友是第一次来听过这首歌？白鸽曾经爱过乌鸦。总之，我觉得就是烟嗓船长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他发表的这个新歌呢，还真的是挺多的，就是给我们大家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就是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方面的，还是人生在历程当中所经历一些事情，通过他的歌声来演唱，你觉得这首歌好像唱出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啊？
1: 是的，窗外的雨给我们留言了，说下雨了，不播了，下班回家哈。此时此刻我们在这边呢，降雨呢是暂时停止的。那么心想事成也说六点多了还没有下班呢，我们要陪伴大家到七点钟啊。那不知道大家此刻呢是在做晚饭还是已经吃过晚饭了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是啊，还有雀麦听友发信息说，这个什么汤的，不就是小时候家里做的这个面吗？煮的就是南瓜和豆角下面条，最后呢用葱油泼一下啊。不是的，跟你那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家这个汤里边，贵州省汤，这里边是没有面条的，
1: 只用清水。
0: 对，同时呢，这个南瓜不是我们吃的那种很面的、很甜的这种南瓜，我感觉它这个南瓜有点像西葫芦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水分比较大，但是不是那么的绵，再和豆角煮在一起，所以说就是清清爽爽的那种感觉啊。
1: 是，我说是不是大家说的这个雀麦应该说的是这个霍子饭啊，也就是我们小时候说这个米旗子，然后就是米汤熬完了之后呢，下一点面条，然后再炒点菜和在一起，也有个地方叫霍子饭啊。他说我们那里没有这个叫法，有的地方可能这么叫吧。你是哪里的呢？突然间就好奇了。
0: 可能晋东南的那些朋友叫霍子饭的比较多一些，在我们这边可能叫米旗的比较多一些。夏天的时候大家爱吃这种汤汤水水的饭吗？好像我有点接受不了，本来天气就热，这一大碗上来热乎乎的，让你吃了更是热上加热啊。
1: 对，更喜欢在夏天的晚间，可能享受的就是用凉面啊等等这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有这个凉爽的饭菜了。
0: 对，连娜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今天呢此时此刻他也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他说不能等口渴了咕咚咕咚的喝，每天呢要适当的去补充水分。对，而且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出汗比较多吗，大量的这个出汗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而且不要等口渴了我们再去喝啊。那么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运动一些朋友们可能也会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呀等等，让自己的身体呢变得更加强壮啊。
1: 是的，那么此刻的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呢？那有没有去享用美美的晚餐呢？晚餐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如果你还出行在路上的话，路上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寻求帮助，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来跟我们留言。那么还有想听到的一些歌曲也可以在公屏下方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生活啊。
0: 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阿四，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Rarely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他同时呢要把这首歌送给一位叫做旺旺的朋友，告诉他有了女朋友也别忘了请我吃饭，一定要和我记得常联络啊。好，这首歌是不是传达出了你的心声了呢？一起来聆听。

0: 不知道叫做旺旺的这位朋友是否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节目呢？这是你的好友呢 Riley 点播的一首歌，说有了女朋友也别忘了请我吃饭。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单身的时候呀，可能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更多的就是跟他们去沟通呀、聊天啊，然后一起去上街购物呀，
1: 对，
0: 或者说去吃饭呀。待各自有了这个男女朋友之后呢，忽然会发现联络就少了很多啊。
2: 然后呢，也有时候会聚在一起，然后就会有一个新的这个交流和融入，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吃醋的感觉吧。不管是有了女朋友还是男朋友，我们都不要忘了各自的朋友还要相聚啊。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哪怕已经步入婚姻家庭，那些朋友们可能也会有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嘛，也不要让婚姻呢把你的全部都捆绑住了，我们每个人还有自己的这个小生活啊。
2: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又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我们大家继续回来。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邱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这里有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
2: 在这里等着。
3: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儿是下午的18:38，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一首首好听的歌曲在我们的耳边不断的去响起，那此刻的各位都有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和心境呢？一下午的沉浸式的听歌，跟天气有关，跟我们的情感有关，跟我们的故事有关，那么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想法或者是心情吧，也希望能够在公屏的下方和我们留言，一起来分享你听歌的感受了。
3: 对，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即将要结束了，大家如果说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预约，告诉我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想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啊。我看到这是先森这位听友发来信息说临汾电台，对，这是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搜索听见临汾，也就在抖音号当中来去搜索的话，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再来推荐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收录在歌单当中啊。老杨说怎么没有声音了呢，刚刚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啊，那么也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那我们此时此刻的周末直通车已经全然回归了，现在有没有声音大家一起来听歌了。
3: 对呀，想听哪首直接告诉我们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开水冲鸡蛋呢？有很多朋友就早晨的时候呢觉得时间比较紧张嘛，然后拿开水直接冲一个鸡蛋，然后吃点麻花或吃点馍馍，这顿早餐呢就解决了。但是前两天的时候呢，在郑州有一名5岁的小男孩在喝下这个开水冲鸡蛋之后呢，就出现了一种腹痛呀等等一些情况，所以有些家长就疑惑了，说哎，自己经常吃这个开水冲鸡蛋，为啥这个小朋友出现问题了呢？那么经过医院诊断呢，这名男孩就感染了沙门氏菌，罪魁祸首呢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啊。
1: 是的，其实我们关注到的沙门氏菌呢，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的病原体，像鸡肉啊、鸡蛋啊、肉类啊、牛奶啊这些食物呢，都有可能会被污染。而沙门氏菌呢，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以去检出，特别是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呢，食品的检出率呢，可能就更高一些。那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也介绍了说，包括像开水冲鸡蛋在内，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软嫩口感的半熟食品，都有可能会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的一个风险。原因呢，就是可能未能够有效地去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有的时候可能开水的这个温度大家呢也掌控不好，而每一次呢这个冲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是不是这个鸡蛋没有被我们的这个开水去煮熟啊。
3: 对呀，其实会不会感染呢，取决于3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有沙门氏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开水在冲烫的条件是否有效地杀菌了，要彻底地杀死沙门氏菌的话，需要食物在每个地方的温度持续在70摄氏度以上，并且能够持续5分钟。像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呢会快速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的要求。所以呢，建议大家吃全熟了的鸡蛋。那么第三个就是个人免疫的一个水平了。健康的免疫系统是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这种细菌的，但是对于免疫力比较低的一些人群，哪怕是少量的细菌也有可能会有感染的情况啊。
1: 是的，那沙门氏菌呢是不分解蛋白质的，因此食物被感染之后呢，外观通常是没有太大的一些变化的，这也是大大增加了大家感染的一个风险。那么大家普遍感染之后呢，主要表现就是肚子疼啊、腹泻啊、恶心啊、呕吐啊等等一些肠胃炎的症状，潜伏期呢是12到36个小时，病程呢可能是2到7天，大多数的病例呢都是可以自愈的。
3: 是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说啊，每天我得保证一个鸡蛋嘛，那这个营养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呢，我们要确保的就是像这个水煮蛋，可以考虑在水开之后呢，继续煮 8分钟，如果说蒸鸡蛋羹的话，应该是中火以上的火力呢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的温度能够达到70摄氏度以上啊。我在跟大家去分享这条消息的时候呢，就看到李云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小时候喝了好多这个开水冲鸡蛋呢，然后呢还要加一些白糖，他现在想一想自己的身体功能还真的是强大的啊。
1: 对，那么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因为夏天比较炎热嘛，尤其是一些熟食在室温底下的存放呢，最好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的，那么容易腐败的一些食物呢要及时的去密封好放进冰箱啊。那么从冰箱拿出来剩余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彻底的去加热，还要注意生的和熟的呢要分开，冷冻的食物呢是不能够在室温下长时间的化冻，可以按需分成小包装的在我们的冰箱当中储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采购牛肉啊这些生食肉，有时候买回来很多2-3斤，大家呢就一股脑的冻进去，包括还有这个排骨，然后要用的时候呢又反复的去解冻再来去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反反复复增加细菌的感染风险啊。
3: 是，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汉堡包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也特别喜欢吃这个冲鸡蛋，每次在做的时候呢碗也是用开水烫过的，烫完呢马上放鸡蛋，然后马上加开水，再用盖子呢盖上焖5分钟，最后呢浇点芝麻油，感觉挺熟的也很好吃啊。这是从小吃到大的一道美食了，但是也是因人而异，如果说体质比较弱的小朋友或者说是老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建议吃这个煮鸡蛋呀或鸡蛋羹啊之类的哈。
1: 是的， F 呢就说我从来都不吃任何生的东西，那么这样呢也杜绝了很多的一些风险。星光呢说，你们知道吗，还有把生鸡蛋打到啤酒里吞了的，莫名其妙大补
3: 啊，
1: 有这样呢朋友吗？缺麦也说了，说吃生鸡蛋的人还挺多的，还有就是啤酒加鸡蛋啊，我们真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啊。
3: 好吧，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人家买的这个鸡蛋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3: 比如我们普通的这种就是普通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炒菜的，如果生食的这种鸡蛋的话好像是有专门的这种无菌蛋，对，包括很多朋友在吃一些这个海鲜的时候，比如说那种虾，一般我们都是要煮熟之后，通过煮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炸的或者说是炖的也好，那有些这个虾呢说是能够去生食的，这可能也是需要经过特殊的一种方式来给它杀菌之后你才去可以生食吧。
1: 是的，越是炎热

0: 热的夏季，大家呢在吃一些物品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注意，多多留心的。
1: 对，那今天晚上呢，你打算吃点啥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看这个时间段，正好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厨房里忙活的这个时间段呀？你说夏天没有胃口，但是不吃饭也是根本不行的。
0: 对，
1: 如果说一顿不吃的话，你就会觉得心慌气短，四肢无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哈。所以说，人是铁，饭是钢啊。
0: 嗯，晚上呢就简单的吃一点，也要先填饱肚子，还有我们所需的营养需求啊。
1: 嗯，来听听这首《周末玩具》，送给各位，再次的祝大家周末快乐。

0: 这个周末的天气大家是不是还挺喜欢的？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呢，下了几阵这个大雨啊，瞬间呢让我们的天气呢凉快了不少。你看这会儿呢好像是雨过天晴了，正好呢有些朋友都已经吃完这个晚餐了，
1: 对，
0: 接下来呢就是跟着家人呢去外面去溜溜弯儿，散散心，或者说是跟家人呢一起去外出的过程当中呢，收获一份美好的心情还有好的风景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晚上呢可能还会有降水的一个到来，那么大家呢也要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规划有没有出行的一些需求，那么提前的呢去准备好雨具，确定好自己的这个出行的交通工具啊。
0: 对，雀麦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我吃的是豆角骨类啊。对，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吃豆角的一个季节了，这豆角子真的就是好吃啊，而且这个吃法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咱们去做焖面。

0: 饭用这个豆角，嗯，那有些朋友呢会凉条的时候放一点芝麻酱，然后撒一点这个白芝麻，
1: 对，
0: 这个口感呢也非常的不错。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豆角比较多，就做这个豆角骨类，然后减脂呢又好吃啊。
2: 没错，那么吃骨类大家能听懂吗？有没有外地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其实就是各种我们喜欢吃的菜呢都可以拌上这个馍馍渣，然后再放上这个面食，然后一蒸。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呢调一些这个万能的蘸料呢来拌着吃，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放一点油，放点辣椒呢炒一炒也很好吃啊。
0: 对啊，雀麦说了，说今年的雨水多啊，都买不到太辣的这个辣椒了。我以前的时候呢就买辣椒，有一位这个大爷呢就告诉我说，你要选什么样的辣椒呢？我说不太辣的，然后他说不太辣的呢就是颜色要稍微浅一点的，说深色的这个辣椒也它可能就是辣度更辣一些，
2: 对，
0: 还有稍微弯一点的这种，就是一扭一扭这种比较弯的，比较尖的，这可能就是辣度比较高的啊。
2: 是的，如果我们只是想配一点的话，可以选择青椒或者是较直一点的这种辣椒，那么就可能味道呢没有那么的辣，也更容易接受了。
0: 对，夏天的时候大家还喜欢吃更辣的一些食物吗？本身就吃饭的时候可能不开空调就会大汗淋漓，如果说再加上吃辣的这个食物的话，那这汗是一层接一层啊。
2: 对，他还说雨水多了辣椒就不辣了，我说真的是学到了。其实我的姥姥呢也有自己种一点点的这个辣椒啊西红柿，我觉得种辣椒他跟我说是最简单的，辣椒籽撒下之后呢只要我们不停的去精心的去浇养它，那么还是能够结出来很多这个辣椒的。那么但凡你种上那么一点啊，这一家人吃菜呢就不愁了。
0: 是啊，你看如果说家里有个院子的话，夏天吃菜真的是很方便啊。比如说我看到夏天有朋友在院子里种的这个生菜的，还有香菜的，
2: 对，
0: 还有些朋友会种茄子黄瓜西红柿，你看这夏天的菜基本上都全了，想着什么呢，直接去自家的菜园了一摘，然后又新鲜又好吃啊，又方便。
2: 是的，丁丁辉说我们你们叫骨类，我们河南叫蒸菜啊。他说辣椒炒茄子配点西红柿花椒叶儿，临分叫过把瘾，那叫一个地道。确实啊，在家大家如果要吃米饭或者是晚上吃馒头的时候，都会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应该就是这个过把瘾了。
0: 对，
2: 因为在夏季我们买这个茄子也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我还想问问大家，就是这个圆茄子和长茄子到底哪个炒菜的时候更好吃呢？每次去买菜的时候啊，这个老板都说，哎呀，你只要买嫩的都好吃啊。
0: 对，但我忽然发现长茄子比圆茄子要稍微贵一点啊。不知道为什么，是口感不一样吗？如果说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啊。
2: 对，
0: 好，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苏有朋带来的我的好心情，把周末的这份好心情传递给收音机前包括直播间更多的一些朋友们。

0: 听到苏有朋的这首《我的好心情》，有没有觉得就像我们喝了一杯绿茶一样沁人心脾，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然后又特别的清新和温暖啊？
1: 是的，你看说到这个吃啊，大家在晚餐时段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啊。丁丁会说长茄子好吃，然后雀麦就跟我们说了蒜蒸茄子，还真的是小的时候我姥姥就会把这个茄子蒸好了，然后进凉条，也是我们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了
0: 啊。
1: 嗯，还说长茄子做油焖，圆茄子做茄条，学到了。
0: 真的是这样，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在蒸茄子的时候呢，还会蒸一点这个土豆，
1: 嗯，
0: 然后蒸熟之后呢，两个呢就和到一起，然后放点香菜，喷点油，撒点这个蒜末，哎，也非常的好吃啊。
1: 是的，晚餐时间到了，我们四个小时的陪伴就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那明天也又是一天休息日，让我们大家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度过周末吧。
0: 对，下周我们再见吧。
1: 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

0: 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内蒙古的原创作品《一起飞》。词作者陈建军其实是位内蒙古自治区民航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长期致力于内蒙古自治区民航事业的发展，带领广大从业者坚持服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先后破解了断航之困、高价之难，打通了自治区航空运输最后一公里，为中国民航特别是支线航空发展贡献了内蒙古方案。而曲作者刘武斌是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演唱者奥日奇愣则是位蒙古族的青年歌手，在诠释本民族歌曲和经典歌曲作品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带着自己擅长的蒙古族长调啊，乌日廷多，为更多人认识和关注，把满满的正能量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淳朴和阳光带给大家，热爱歌唱，想把自己的歌声唱遍中国。

时光照亮了前方，为之努力不断成长。梦想是希望，鼓舞了青春，为之奋斗创造辉煌。而梦想是远方，是美好生活的翅膀，一起飞，飞入蓝天，亲吻母亲草原。这是来自内蒙古的原创作品《一起飞》。

飞描述了自治区民航人努力让百姓坐得上、坐得起、坐得好飞机的生动实践，也深深地表达了作者生于草原、感恩草原、回馈草原的初心和使命。以下的这首《大象》的作者和演唱者金克尔南丁是一位达斡尔族的音乐人，硕士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这是一首描写恋人分离之后的原创歌曲，歌曲里面的女主人公啊是遭受了男主的背叛与伤害，但是依旧用一颗纯粹的心回忆这段感情，并寄予前任，希望你像一只大象，可以泰然自若地走在人生路上，无论我在不在你身旁。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张家口综合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河北的原创音乐作品《美丽的康巴诺尔》，词作者东明，曲作者是韩永斌，演唱是孟如和。他们想通过这首歌向大家推介他们的家乡河北康保。康保因城南有一个湖泊康巴诺尔而得名，康巴诺尔是蒙语啊，意思是美丽的湖泊。这是一首具有浓郁的草原风味的歌曲。康保有辽阔的卧龙图草原，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宜欧的繁殖地栖息地康巴诺尔湖。他们说欢迎朋友们能够常去康巴诺尔做客。

下是由济南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济南的原创歌曲《星期天的傍晚》，作词作曲演唱都是马维远。这首歌呢是以 City Pop 为基调，节奏明快，编曲中带着五光十色的都市感，歌词中也充斥着轻松和初见时爱情的甜蜜，思绪也随着音乐天马行空，自由中能隐隐地流露出一些反差的忧伤感。

以下还是马维远的一首原创作品，叫《罗曼蒂克》。在歌中，他做出了这样的思考：是否生活从来没有浪漫？爱是否从来都是自私的？所以，爱的是你，还是爱的是正在爱你的自己？生活是否真的有浪漫？难道这其实不是把生活带入到想象的自欺欺人吗？爱情最重要的是柴米油盐相濡以沫吗？爱情到底为什么会变成亲情？难道不合适就不可以在一起吗？难道不喜欢也可以在一起吗？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就像我们早就看清生活其实并不浪漫，却依然向往着浪漫的从来就不是生活。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

0: 语金曲星光会从上周的第三位跌落至第十名，王力宏 Come With Me。而再来听到的是火星电台跟窦靖童的联手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依旧保持着在线的实力，上周排名第十四，本周回升至第九位的好成绩。在歌曲当中，我们也能继续感受到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跟窦靖童清冷独特声线的合作，交织出一种奇妙的平衡。
1: Number 9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放榜当中，到了第八名的位置 ，Gareth T. 汤乐山的这首《玻璃》也是依旧保持热度。这首歌曲的发行刷爆了所有人的朋友圈，上线一小时收藏破百万，本周上榜第八名。
1: Number eight。

0: 时隔多年，吕方带着全新单曲《亲爱的你》啊回归大众视野。这首歌曲是吕方唱给自己心爱的女儿 Emma 听的，也献给每一段被守护过的童年。年过60的吕方用一把岁月打磨过的嗓音把父爱唱成了清浅的歌谣。本周歌曲全新上榜到第7位，吕方《亲爱的你》啊。
1: Number 7

0: 而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六名窦靖童中 Break My Heart， 第五名单依纯我在意的，而排在第四位的上周的冠军单曲李健从午夜到黄昏，本周下降三位
1: Number four。

0: 新光辉。
1: 先来听到会是在我们的榜单当中最熟悉的声音之一了，王菲的主角本周下降至第三位，但是连续六周保持前三也是很棒的成绩了。当然随着这一首歌曲的滑落，也就意味着本周会有全新的前两名诞生。
2: Number 3

0: 曲。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本周下降至第十八名，而萧敬腾为电影演唱的推广曲《赐予我力量》吧上榜第十七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本周下降至第十八名，而萧敬腾为电影演唱的推广曲《赐予我力量》吧上榜第十七位。安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排名第十六，任素汐的《夜灯》下降至第十五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走排名第十四，而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排名第十三位。王以太《爱热》时隔三年的合作《Crazy Love》上榜第十二位，而排在第十一位的是郁可唯的《见性感》。本周上榜第十名的是曾经的季军单曲王力宏的《Come What May》，而本周上升到第九位，火星电台窦靖童《Somewhere in Winter》失重，汤岭山《Galaxy》的《玻璃》依旧保持第八名的好成绩，吕方时隔多年的回归《亲爱的你》啊空降到第七位，窦靖童《Don't Break My Heart》排名第六，单依纯的新歌上榜《我在意》的排名第五位，李健从午夜到黄昏跌落至第四位，而王菲的主角本周也是排名到了季军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将见证全新的亚军跟冠军的诞生了。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二期榜单，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新歌上榜，尤其是在高位的位置，就包括了我们的亚军单曲是全新的空降了，非常熟悉的名字，黄子弘凡跟谭松韵的合作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的 live 版本。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这次黄子弘凡也是全程放轻松的来进行陪练，一个专业的歌手带一个跨界演员，两个人一动一静的反差互动让大家都说非常的默契，两个人的声线也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温柔治愈青涩跟甜蜜。本期全新的上榜空降到亚军的位置，黄子弘凡谭松韵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
2: Number 2。

0: 周冠军单曲。
1: 本周的冠军单曲诞生也是很特别，黄丽玲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近况跟心情，阿玲也是主动邀歌，后来就收到了这首作品。本周空降到冠军，黄丽玲阿玲的新歌《一个人》。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也在下一期放榜当中再见。
2: Number On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7233。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最近有朋友说，感觉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变，其实还是变了很多。我懂得了怎么去隐藏好情绪，怎么去排解自己，怎么样更好地表达自己。大概长大这件事情会带走很多东西，但是它也会带给你一些东西，它让我们更加果敢，更加隐忍，更加懂得换位思考。反光镜乐队，长大。

长大这件事不可怕，只是希望所有人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找到那一个最让自己舒服的状态。就像是小王子里面说的那样，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愿你我不停长大的同时，也能不停地保有一颗年轻的心。

沿着征途一路前行，走过许多桥，看过无数流云，穿过四季轮回，岁月变迁，历经千百次聚散，应该就能够遇到最纯粹的自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阳光耀眼，温度飙升，早上出门买东西，去街角的绿植店买了点小东西，又跟着推板车的阿姨买了一个凤梨，聊了会儿天。生活也许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平淡又简单。陈碧，心想唱歌就唱歌。从前

每次听这一首歌都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起来。如今的我们也爱唱歌，也会唱起那时的歌。音乐响起来，时间走过，唱的还是一样的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确诊烟雾病后，邹成俊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应该减少社交。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你讲述邹成俊跌倒之后的故事。

邹成俊在城中村有个朋友，是租住在隔壁的男人，两人经常一起上下班聊天。后来朋友的妻子知道邹成俊患病，怕发生意外会惹上麻烦，劝告丈夫不要整天和他玩。男人很为难，向邹成俊坦白，他说知道了，不在一起玩。为了不让脑袋里的不定时炸弹炸伤别人，他尽量避免和人聚餐，如果哪天倒了，一桌人都得遭殃。邹成俊把自己孤立起来，每天两点一线，直到真的倒下，他躺着，谁也没想联系。最后的安排

都已经交代给了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一位朋友。他们都喜欢钓鱼，因此相识。泽成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晕倒，因此嘱咐他，每天打一个电话过来吧，如果没有接通，就麻烦他来看看，自己不在公司，就在出租屋。7月15日，大概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他把遗言、视频和自己的手机密码也发给了那位朋友。邹成俊逐渐解开了和世界的联系，但7月24日2点43分，交警还是打扰了他的朋友。张兴根据监控里的车牌号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冉明，又在邹成俊下车的地点附近看到了几滴血迹。他们打着手电筒在两侧街道找了20多分钟，却没发现更多踪迹。张兴坐进车里，查到了那辆白色电动车车牌的注册信息，拨通了上面的号码。那是邹成俊朋友的车，他从睡梦中被吵醒，在电话里指引交警走进了那条黑暗的坡道。坡道两侧都是即将拆迁的民房，一直往里走，路过一个垃圾站，再往前10米就是邹成俊的屋子。在交警决定破门的前一秒，邹成俊终于被敲门声惊醒了。他打开门，虚弱地撑着墙，看到几个穿制服的人进来。邹成俊垂着头努力回想发生了什么事儿，犯法了吗？我到底干嘛了？进入云集隧道前，他已经骑了半个小时，一切正常。紧接着他就失去了意识，甚至没来得及在倒下的那一瞬间收回自己的舌头，下巴撞击地面时，舌头被咬了一个洞。辅警唐文正对邹成俊的血印象深刻，他进门就看到了那个红色塑料袋挂在桌子的抽屉上，装了满满一兜纸，都是擦过血的。袋子下方放着一箱啤酒，他有些激动，你一个人硬撑打算撑到什么时候啊？我们找你找了一夜。执法记录仪的画面显示，邹成俊对突如其来的救援表现出很大的抗拒，他头发蓬乱，拿纸捂着下巴，不耐烦地反复念叨，我没钱去医院，我就是下巴磕了一下，我没有钱。直到4分钟后，张兴拿过他的裤子，弯腰给他往腿上套。3点22分，邹成俊被送到医院，医生开始清创，交警拿过他的手机，他突然从床上抬起头，你莫给我爸妈打电话。紧接着他崩溃了。邹成俊后来回忆，那是他这段日子里最轻松的时刻，他哭着把自己和家人的经历都讲了出来，慢慢又陷入平静。邹成俊画的山水画堆在客厅桌子上，画上写着，不过是大梦一场空。医生拿来一张检查缴费单，214.5元，张兴要去扫付款码，邹成俊想阻拦，但他点了几下自己的手机，发现屏幕摔坏了。别扫了，没得用的。他突然加大了音量，治不好的没得法治，你们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他平躺着絮叨，仰着一个血淋淋的下巴，止血棉已经掉在了脖子上，医生在远处提醒，手把纱布压着，他没反应。张兴站在旁边帮他把纱布盖了回去。邹成俊被送去缝合伤口后，三位交警离开了。邹成俊后来付了缝合的费用，但在真正结束治疗之前，他又溜走了。医生叮嘱他打一针破伤风，他知道那很贵。4点40分，张兴回到警队，发了条朋友圈，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第二天中午，他和邹成俊通电话，邹成俊表达了感谢，说自己打算休息一天，就接着去工作了。过了几天，他被辞退了。老板说让他好好养病，这个门店当初选址欠妥，生意不善，也要考虑关店了。
邹胜俊坐在出租屋里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更多人找来了。宜昌心灵交警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了那次深夜救援的经历。根据本地媒体报道，交警的视频发出的第四天，邹成俊出租屋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带着米、油、牛奶来看望他，为他办结临时生活救助金4800元。十天后，杨林桥镇政府决定将邹家的最低生活保障从999元提高至1500元。在交警视频的评论区里，全国各地的网友接力留言要给邹成俊捐款。有人翻到了他社交的媒体账号，成千上百条私信涌了进来。联系方式公开后，邹成俊盯着手机屏幕看，几乎每一秒钟都有人转钱进来。有人捐了10000元要帮他约北京的医院，有人捐了100元说自己失业快一年，生病时也给兄弟交代过后事，能理解你那种心情。有人捐了6.66元，留言说自己负债几十万，一点心意，好好活下去。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转了20元，说希望不要嫌弃。有个小孩捐了自己卖废品积攒的50元。有人在为凑不上律师诉讼费而发愁，捐了10元，说你更需要。一位还在上班的肺结核患者鼓励他，一旦治疗那个药物反应让我上不了班，我也是个一穷二白的人，连个家人都没有，不过我也不缺活下去的勇气。有人是为患癌去世的丈夫捐款，我一直是遵循着他的足迹生活的，如果他健在也会毫不犹豫地帮你的。有人发来红包，说自己的妹妹患病去世，在医院没日没夜照顾她2个多月，花了10多万都没有拉回她的命。他叮嘱邹成俊，只要有救的办法一定要治。有人担心他被网暴，有人替他和冒充他的骗子周旋，有人手做了一把桃木的小斧头要寄过来让他带在身上，有人在海边沙滩写下邹成俊早日康复，还有个小女孩给他画日落。有人只是留言，我没钱捐，今年我爸走的时候花了10几万还欠债，但希望你好好治疗，过好自己的人生。有人打电话过来，什么也不说就哭，得了抑郁症的，发生过2次车祸的，失去了男友的，无父无母的。邹成俊有时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哭他还是在哭自己，他反过来安慰他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找邹成俊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捐了钱就离开，愿意留下的组建了七个群聊，一个叫向着光邹成俊救助群的群聊又救了邹成俊一命。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述邹成俊跌倒之后的故事。

次他测血糖，发现血糖仪乱码，于是拍了张照发群里，说仪器坏了。有人发现那是因为数值过高无法显示，于是在群里紧急联系邹成俊的本地朋友，把他送去了医院。邹成俊的本地朋友也因此越来越多。和丈夫经营

一家烧烤小店的胡蓉蓉给他送过两次饭。那天凌晨两点，他看群里有人发美食图片，邹成俊在底下回复，我也饿了，他马上跟了一句，我这儿有吃的。群里有人发过他的饮食禁忌，他看了一眼，在店里和丈夫烤了点少油少辣少盐的牛羊肉和素菜，蒸了一碗蛋羹，叫网约车带到邹成俊的住处，并提前付了47元车费。很多人以为胡蓉蓉很富有，事实上她是一个没有编制的小学老师，工资不高。看到网上邹成俊的新闻后，她想捐款，于是和丈夫商量，捐50吧。丈夫眼睛一热，要捐100。她是那种要把屋里的虫子送去绿化带，信奉做好事就是很爽的人。然后两人看了一眼钱包，总共只有83元。说出来有点丢人，胡蓉蓉说，我们其实没有多少钱，应该也是世俗眼里很难很难的那种家庭，但是每天都很快乐。她转头又笑了，给邹成俊捐了50元，兜里只剩33元时，他想的是，没关系，不是还有一桌客人正在吃吗？做销售工作的周新坡是最早和邹成俊见面的热心网友，他的妻子即将临产，胎儿查出了先天性疾病，他告诉邹成俊自己钱不多，但需要跑腿送东西之类的可以随时叫我。有段时间，网友们的无糖饼干、脱脂牛奶、毛巾、热水壶、电饭煲、新的电风扇、天南海北的东西都是寄到周新坡那里，再由他开车带给邹成俊。邹成俊的情绪被这些人带着在慢慢往上爬，他给三位交警和出租车司机冉明都定了锦旗，但冉明没收，只是告诉他要阳光一点哦，还年轻。对于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邹成俊不知道怎么感谢，他发了条视频说，过年的时候来我家吃年猪吧。父亲邹维平用粮食喂了一头300多斤的猪，胡蓉蓉已经尝过这种美味，邹成俊后来给他带了一大条腊肉，是过年时用果木烧火熏的。他想，其实我根本没做什么，他给我的要多得多，我慢慢还吧。2023年10月27日，邹成俊公布了网友们的捐款总额57万元，随后他关闭了捐款通道。仍有人想办法往他的医保卡里转钱，给他充话费发红包，微信里光是退回去的转账和红包已经有10几万元。谢谢啊，这个钱我真的不能要，前期的手术费已经够了。直到现在，他还是每天对着手机回复这句话。57万元，对一次开颅手术来说确实够用，对邹成俊而言更是一笔巨款。他知道网上有位烟雾病病友已经做了4次开颅手术，房子都卖完了。他没什么可卖的，但仍指望着自己还是辛苦钱花着舒服。他恪守着量入为出的准则，11月中旬宜昌降温了，他去市里办事，冷得整个人都缩了起来，现在身体还是不行，他念叨着把帽子戴起来，朋友劝他去路边商场里买件衣服穿，他摆手，太贵了，我很少在这里买衣服。等做了手术养病的2年内，他希望能做直播，卖一卖家乡的土特产。至于10年、20年的规划，他还是不敢想，那太久了。从去年7月算起，他已经住了11次院。8月，由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邹成俊再次入院。9月，医生又在他胰腺的位置发现了肿瘤，穿刺结果后来显示为良性。邹成俊暂且活了下来，他把出租屋退了，回到大山里，一边在家养身体，一边等着开颅手术的消息。家里的桌子上还放着他以前画的山水画，乔布斯去世那年，他买了本乔布斯

放在卧室落了灰，到现在也没看完。他说好像带不进去。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则很对他的胃口，压抑的时候他会反复看。现在他看起来轻松了很多，饭后在山间散步，看到平静的河面，说想甩两杆子。有只肥猫路过，邹成俊蹲下来摸他的脑袋，手伸进绒毛里捏到了一个硬块，和他下巴舌头里的很像，是伤口愈合之后留下的。你打架了？他问他。南方11月，橘柑类的水果都熟了，黄黄绿绿的挂满枝头。他摘了一颗柚子蹲在地上，平静地剥那些白色的果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年轻人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后面发生的故事恐怕是他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想到的。这里面有不少心酸，但更多的是普通人之间最为难能可贵的善意的给予和鼓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人间四季来自有长进，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又到了一起用音乐来调配生活的时间。刚刚是来自有长进的一首《人间四季》，说四季是抓不住的，当然四季不是用来抓住的，而是用来感受的。这首开场曲开始也有不少人选，左撇子思思清风飘扬，还有哥大爷说人间四季，感觉现在的很多事情发生就像一天能够体会到四季的交替一样。是啊，很多的时候总是会这样的昼夜轮换，四季更迭，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想要去抓住可能是不可能的，只有去感受吧。最近在看一部纪录片，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起看，哎呀，叫什么来着，绿色星球，里面就有关于用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拟人的方式来去诠释植物的生长，觉得很有意思。很多那些在我们看来很平常的，哪怕是一草一木，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命的延续的方式。春泥，四季更替，所有的交替时期都会有一些会变成泥，但也变

化作春泥也可以滋养大地。来自于重庆的春泥，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如果时间倒流，你希望回到什么时候改变什么吗？我希望什么都不改变，但是可以再重来一遍，这次我要好好的全部体会个遍。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刚刚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倒流时间》。有人说啊，真的是铁肺公主，爆发力好强啊！但是在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呢，又是一个混搭歌单，就是有的是歌名，有的是人名。刚刚的《倒流时间》，接下来一首歌叫《街头艺术家》，听着吉他的炫技啊！这是来自非常我很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叫裘德，他也是得过金曲奖的人啊，而且呢唱作还有制作于一身的一个才子，来听听看。

段萨克斯就像是在看街头艺术家的炫技。司徒说喜欢这个调调，还有海波哥也说这个调子喜欢，就是玩儿。羽泉说街头艺术家让我想起了在街头的弹唱歌手，泛泛的讲啊，这些都算是街头艺术家呀，致敬。我觉得也是，而且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过街天桥上面看到一个拉二胡的老人，就是有眼疾障碍的那种，然后呢我就在那驻足认真的听了一下，我发现他可能应该是有那种感光，发现前面站了人就唱的拉得更起劲儿了，感觉就是一边拉着二胡一边嘴里边还振振有词，是类似于就是二胡说唱，知道吧，只不过跟我们脑海当中想象的说唱不一样，就仿佛是在讲一个故事，那个曲风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民间的很多小调并非是什么曲风，只是用音乐来去表达，就是街头艺术家。好啦，如果你们手里面有歌单的话，有我们今天的口味清单的话，会知道下一个声音，下一个温柔的声音是来自叶培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应该算是遗珠之作，就是没有那么的被传唱，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回声。

一些可能没有那么耳熟能详的歌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人一听就知道啊，这歌难度听上去可真大呀，是而且会感觉是人声和钢琴一起来完成的。之前在 X 味道的糖果当中有播过一首大冠妙子和坂本龙一的一个合作，就是钢琴和人声的，只有这两个，如果把人声当做一个乐器的话，就只有这两个乐器的这种合作。而且呢，它不是那种说我是要开着节拍器踩着点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卡着点儿来完成的。很多的时候它就是两股力量，两个情绪的一种交融，一种和声和一种彼此的分享和共鸣，所以听上去也会很过瘾和带劲。好像是诗一般的诉说，而且这首歌确实是纪念一位诗人才写出来的。好，那继续来听歌。刚刚其实这个歌词当中有很多的句子我也特别的喜欢，比如说你挥一挥手，阳光那么的刺眼，我最后也没有听见你说的是不是再见，让我想起了电影《花样年华》当中的最后那个结尾，梁朝伟对着树洞说了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在电影最后也没有人知道，导演知不知道呢？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导演知道，也可以认为那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不一定是一个确定的字字句句，而是一种模糊的感觉。对了，刚才有人说想听《花样年华》，是谁呀？准备收歌吧。这是梁朝伟和伍恩齐合作的《花样年华》，所以今天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影帝唱歌。

0: 闪烁。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2: 继续听歌节奏。小花在微博说，点赵子华，喜欢他一滴泪的时间，还有可乐。今天也是继续听歌的情绪，这首歌也更像是那种静静聆听。怪我更爱我自己。

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啊，片花一出来，情绪稍微能够被拉出来一点点。0800说喜欢歌手的深情演唱，觉得听完了之后鼻子都觉得酸酸的。是啊，有一些歌手就是有这样的带动的能力，所以尤其是赵子华，他的声线还有包括整个演绎歌曲的方式，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走进你的心。这就是来自赵子华的一首《怪我更爱我自己》。哎呀，这句话听着就让人觉得很心疼，好像不知道怎么办呢，始终还是错过，不忍心怪你，也只好怪我自己。有一种好方法，就是怪所谓的命运，怪所谓的缘分，但是也因为一个一个的错过，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最珍贵。左撇子思思说，听着糖糖的好歌，用葡萄汁加黑乌龙茶调配了一杯饮料，别说还真是一种独特清新的口味。哎，我脑海中想象了一下这两种饮料兑在一起会是什么感觉的，好像还挺不错的呢。还给我发来了图哈，缠着大家。好，继续来听歌吧。下一首歌也不算 emo 吧，刘惜君，也有很多人选，比如说泪落心田。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能看到很多人互相之间的那种熟悉和默契。比如说当歌单抛出来的时候，就有人第一时间知道泪落心田肯定会选刘惜君的歌，只是猜不出来是哪首歌，是吧？来揭晓答案。这也是一首懒洋洋的歌，适合静静的听。我还挺喜欢这首歌的，有一种氤氲的任随思绪飘远，或者什么都不想。

这是来自刘惜君的嗜睡症。虽然杰克堂刚才跟唱了一下，总觉得呢好像我唱的没有他那么的嗜睡。好，继续来听歌。刚才有人说想听汪峰的，是因为看我写的在歌单当中放出了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吗？但是你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有可能不是汪峰的哟，不然我就写汪峰了。你看我今天又是一个混搭歌单，有的是歌名，有的是人名。至于为什么选歌名，为什么选人名，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张赫宣版本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之前很喜欢他在中国好声音上的那个版本，这个好像不是那个版本的，但是呢也可以来听听张赫宣他心里的最心爱的姑娘什么样。你们呢？

一点小确幸，有的是确定带来的幸福感，然后还有惊喜。有人说，哎，梁静茹会不会是《勇气》那首歌？哎，是《勇气》那张专辑的另一首歌，《昨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岁月的无声流逝或许催老了容颜，但曾经拥有过的爱情依旧在记忆的重温和回复中清晰而熟悉。其实芸芸众生中本没有完美的爱情，一双温暖的手，一个宽厚的肩膀，一个平静的港湾，才是最真实的爱情。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容是人间最好的橡皮，可以擦去生活的纸上出现的一切误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分为两种，宽容者和刻薄者。生活中，一个人不能不懂得宽容，一个不懂得宽容的人将失去别人的尊重，但人也不能一味的宽容，一个一味的去宽容的人将会失去自我。生活中磕磕碰碰的事情太多，我们要学会宽容，可能有时候会受一些委屈，但即使这样，也绝不能去选择做一个刻薄的人，因为宽容失去的只是过去，而刻薄失去的会是将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至于对方，只要了解对方是爱自己的，就已经足够。在爱之外的生命的其余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给对方留足空间，爱情才有充足的氧气。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听新老人说过，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花开，将这近长途点缀的香花弥漫，使穿枝佛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这爱情，这友情，再加上一份亲情，便一定可以使你的生命之树翠绿茂盛，无论是阳光下还是风雨里，都可以闪耀出一丝晶莹的光芒。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一路的相伴与聆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恋爱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说给对方听，情书、日记、微信、电话粥，惊叹怎么有那么多话题。所以柏拉图说，每个恋爱中的人都是诗人。如今写诗的人已经很难找到了，不过唱首情歌献给恋人还是信手拈来的事儿。

如果你想得到永恒的爱情，水域之城威尼斯是个不错的选择。传说在威尼斯的叹息桥下拥吻你的恋人，你们的爱情就会天长地久。如果你在亲吻中落泪了，那么你的爱是真实的，它将代表你们的爱情注入威尼斯的河流，带给你永恒的幸福。不知道永邦的这首《威尼斯的眼泪》是不是就是从这个传说得来的灵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记得一定要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想太多，敏感的人往往过得不快乐，因为太在乎。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心若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何必将你的剧本写得苦不堪言呢？

有的幸福会荒芜，有的幸福始终温暖。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有的人你会一直喜欢，有的人你渐渐不再喜欢了。有的爱始终相守，有的爱无法善终。一切一切都在告诉你，尘世间的无常变幻和不可把握，珍惜当下便是极好的。好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70、80后这一代人，真的是吃着音乐的细糠长大的，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好听，那么动人。音乐导航在本期梳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见了内心的声音。首先第一首歌，我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千千阙歌呢？这首歌或许最能够定义经典两个字的粤语歌之一，前奏的钢琴如星光般点点洒落，陈慧娴清亮而深情的声线随之升起，一种盛大而优雅的离别氛围便将人温暖包裹。因为这首歌，无数人爱上了粤语，也爱上了贤公主。虽然说它骨子里是一首离别的离歌，但我们总是能够在当中听到向前看的力量和祝福的温暖。它是那首单曲循环多年，每一次听仍然是初次相遇的感觉，仍然能够被深深的触动。

今天我们来听百听不厌的粤语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王菲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是她确立香港乐坛天后地位的关键之作。那个时候的她还叫王静雯，歌声里那份清冷当中的缠绵，脆弱当中的执拗，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唱的何止是女人的受伤，更像是所有在情爱当中辗转的灵魂共通的忐忑与矜持。前奏的键盘音一起，心就像是被轻轻地拧了一下，旧时光的涩与甜一并涌上心头。

欢你，这是 Beyond 的柔情的作品。在这首歌当中，他把柔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黄家驹的创作将少年人告白的时候的那份笨拙的真诚与澎湃谱写成了众人的乐章。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用藏语演唱这首歌，空灵别有一番风味，但对很多人来说，无论语言如何转换，听歌听的还是那一份深入骨髓的旋律和旋律背后的那份纯粹热烈的喜欢。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百听不厌的经典粤语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沉默是金》，这是由许冠杰作词，张国荣作曲并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充满哲思，早已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他是一位翩翩公子，历经风雨之后笑对人生的智慧箴言。张国荣的演绎洒脱当中带着一丝看透世间的淡然，歌声当中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都是那种温暖的感觉。他教会人不只是沉默，更是要在纷扰当中坚守自我的那份从容。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所

0: 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直白的歌词里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坦然。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黄金年代，以为它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或未来，却忘了每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那些爱过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刻下了珍贵的印记。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不必畏惧老去，不必焦虑未知，只要心怀热爱，认真活过，每一段岁月都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
3: 我看见你

也可以当度假，满手鲜红当摘花，看似豁达的自我开解，实则藏着无数无人知晓的委屈与心酸。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这句歌词道尽了失恋后的逞强与无奈。我们总在受伤后学着自我安慰，把所有苦难都包装成成长的契机，在深夜里独自消化情绪，在天亮后假装坚强。自我安慰不是逃避，而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让我们在未来的风雨里学会自愈，学会坚强。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日子像慢放的电影，一帧一帧都是风景，这句歌词戳中了被生活推着向前的我们。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忙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却忘了停下来感受风的温柔，云的悠闲。别急着赶路，慢下来才清楚，这是歌里最温柔的提醒。人生不过是一场竞速赛，不必追求事事速成，慢下来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才能发现藏在琐碎日常里的小美好。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学着慢条斯理的生活，在平淡的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感受，才能读懂生活最本真的。

是星，点亮我的心。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那些孤单又迷茫的时刻。我们都曾在黑暗中前行，渴望有这样一颗星，能驱散阴霾，指引方向，让漂泊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无论多远，我会在你身边，简单的承诺里藏着最坚定的守护。爱情或许不必轰轰烈烈，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予彼此温暖与力量。那些默契的瞬间，无声的陪伴，都像星光一样在岁月里闪闪发光。爱就是彼此的星光，相互照亮，共同前行，让每一个平凡的夜晚都变得温暖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在寂寞的拥抱。
5: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却把承诺奉献给别人，每一句质问都戳中了感情里的痛点，道尽了被欺骗后的委屈与失望。我们都曾在感情里选择妥协，在对方的解释与自责中一次次心软，用空白记忆掩盖伤害。可当谎言被戳破，当真心被践踏，我受够了你的谎言，变成了最坚定的告别。面对言不由衷的感情，不必委曲求全，勇敢离开，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光芒。

生来没伴侣，非一对，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对生命孤独底色的认知。我们终其一生寻找陪伴，却忘了从出生到入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程，沿途遇上同类都只不过阶段岁月同睡，感情里的相遇与分离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短暂停留。那些甜蜜的瞬间，温馨的陪伴，虽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不必执着于永恒的陪伴，学会与孤独共处，将那些美好藏于心底，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无常与孤寂。

要化一化妆吧，我们从来就不会老。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告白，告诉我们岁月会流逝，但内心的少女情怀永远不会褪色。歌词里的少女是每一个曾经纯真的我们，会在阳光下穿起褶皱的裙子与影子相伴，会在晚风里独行与末班车的孤单中学会坚强。别回望少女，那是逆流的往昔，成长路上难免有告别与遗憾，却也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坦然面对得失。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只要心中的少女还在，便永远拥有纯粹与勇敢，永远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